我对付的就是白虾，没想到飞行侠抢先一步。既然飞行侠不行，我还装什么气迷呀？能让东侠出面吗？想到这儿，道爷站起来，无量天尊，东侠，你何必登台呢？贫道不才，去会秋天。其实镇东侠巴不得的他登台呢。仙长，那我是太高兴了，请。再看司马道爷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大家呼啦朝左右一闪，老道过去顺着梯子上了擂台，分儿在那摆着真稳呢。等在台口这一出现，老百姓一看，这出家老道倍儿干净啊。今天他换了一套衣服，月白缎里游牧道冠，月白缎的一身道袍，腰里系丝绦，是背后背宝剑，飘飘然大罗金仙一般。你看那么大年纪了，脸上漆宝色，通红瓦亮，鼻子头都闪光，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司马道爷来到北侠近前，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老侠客请了。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南侠客光临，不才正是贫道。老侠客，方才你跟苗大侠俩人这场精彩的搏击，让贫道受益匪浅呐！我算开了眼，长了见识了。练武的人嘛，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贫道特登台前来领教，望老侠客赐招。南侠客，您不必客气了。你我虽然没伸过手，道爷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在南省提起您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您掌住一口宝剑刘彩虹，站着一个绝字，秋天能跟南侠接接手，这也是一生的幸事。两家伙吧，没话可说，话说绝了。司马道爷转身行，往后退了两步，丝绦解开，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摘下来，一摁燕翅推燕都，宝剑出匣，然后往前一近身，哎，练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白侠，请吧，请。现在北侠秋田眼珠子都发红了，也顾及不了什么许多了，宝剑一瞬是直刺南侠的面门。南侠闪身上步，把宝剑躲开，在他嘎桌底下叫肋下穴就是一剑。北侠转身躲过，剑走下盘，猛扫南侠的双腿。南侠使了个一鹤升天，纵身而起，北侠宝剑扫空。南侠人落下来，双手捧剑，分心便刺。北侠一转身。

0: 又躲开，南北二侠就站在一处。你想他们俩打能善劲儿，全把绝招拿出来了。36路天罡剑对南侠的刘彩虹，南侠呢也使出最拿手的招数，24路青龙剑，一试才8招啊，变化无穷，是神鬼莫测。一眨眼，100个回合没分上下。又过了一会儿，150个回合没分上下。哎呀，把佟林急的手心都冒了汗了，替南侠捏着一把汗，暗挑大指赞成北侠真了不起。斗到120个回合，猛听见声音一响，把大伙吓了一跳。等闪目观看，哎呦，坏了！原来两柄宝剑咬到一块儿了。原来北侠秋田使的是撩阴剑，以下试上，挑南侠的小肚子。南侠一闪身，用刘彩虹宝剑往起一压，把陆路剑压到下边。由于双方用力过猛，宝剑贴到宝剑上，谁也不敢变招了。什么原因？力有千斤重，变化莫测。比方说，南侠的宝剑往下一撤，北侠一翻腕子，南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相反的，北侠要一撤宝剑，南侠往里一跟步，就得扎北侠个透心凉啊。所以两个人运用了十足的力量，叫丹天气，谁也不肯让步。就见两个人四目相视，紧咬牙关，两位老人的胡子都竖起来了，眼睛瞪着眼睛，舌尖顶着上牙膛，叫足了全身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比耐力，比毅力，比力量。谁要盯不住劲儿了，稍微一松，命就交代。这可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外行他不懂啊，外行瞪眼看着，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俩人怎么不动弹了？黄脸对脸在那运气。行家可明白，东西两看台都是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对这还不懂吗？呼啦全站起来，北侠的人替北侠担心，南侠的朋友替南侠担心。镇东侠一跺脚，哎呦，这咋办？倘若南侠有个3长2短，对不起朋友，这把二侠急得直晃大秃脑袋。就在这么个时候，老百姓一阵大乱，啊，了不得了，来飞人了，来飞人了。有一人 用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的轻功蹬着老百姓的脑袋，就窜上擂台。再看这个主，手擎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到了南北二峡的中间，把双月往宝剑底下一探，往上头一挑，往左右一分，喊了一声：“二位老侠，对不起。”说话之间，子母鸡爪鸳鸯月往上一撩，耳聋中就听见把宝剑给分开。由于这个主用的力量特大，南北二峡吊的这个劲儿也相当足，冷不丁的一给分开，南北二家哪站得住啊？南侠司马空往后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屁股坐在台板上。北侠也没沾着光，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六七步，身子一晃，也坐在台板之上。再看中间这个主。金鸡独立式左右分跃，站在两个老侠的中间。老百姓一看，谁？哎呦，那个大老杆！有人还认出来，就是掌打法禅的那个佟林。是佟林吗？一点都不错。这段书叫佟林双月分双剑，一举驰名于天下。原来佟林也在这帮兵助阵看热闹，后来佟林发现南北二峡的宝剑咬得一块，佟林就知道不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不是南侠死就是北侠亡啊，能在这看下去不能再等了，时间紧迫也不容商议了，所以佟林赶紧把大衫闪掉了，收拾收拾里边的短衣襟小打扮，勒好了带子提双月，这才飞向擂台。按理说不太礼貌，应该啊在老百姓这儿穿过去，没那时间了。情况特殊，我踩着别人的头顶窜上去的。那佟林有多大的胆子？原因呢，南北二峡使的宝剑与众不同，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啊。佟林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钢口不错，但不是宝家伙，碰到宝剑刃上冰刃就得断，你往上一分，这宝剑分不好，自己两只手没了。当然佟林那是行家呀，他分这宝剑的时候用大月牙找那宝剑背儿，离开那刃子，就是找的这个地方，这个火候实在是难能可贵啊。佟林准知道力量小了分不开，故此才使出一粒混元气，这一下把双剑给崩开。等南侠又打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瞪眼睛刚想发脾气，你一看是佟林，南侠是转怒为喜，无量天尊，哈哈哈哈，是兄弟呀，多谢。 多谢。为什么摔个跟头还谢同林呢？这说明南侠是行家里手，明白同林的用意，这是来救我的。如果同林不把双剑给分开，今天我跟北侠有一个倒霉的。谁敢断言是北侠不是自己呢？嗯，那么同林给分开，无异于救了自己的命了。所以南侠是非常感激，提宝剑转身下擂台回归看台。单说北侠从地上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把宝剑捡起来，扭向回头观看，什么人？北侠心说，就凭我的身份，这跟都摔得太难堪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谁给分开的双剑？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紫面大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30左右岁，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大尾巴兜跟皮死牛豆包撒鞋挽着袖面，左右手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在面前一站是傲骨英风，尤其是从鼻梁到脑门起了一道紫线，更显得这个人与众不同啊。认出来了，佟林，你看就在东西看台坐着，而且数次拜会，能不认得吗？只是没有直接交谈。北侠见着佟林之后，又喜又恨。喜之喜被佟林解了围了。那么北侠也不是糊涂人，他明白，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儿，其中有一个倒霉的，那不是南侠就是我秋田。哎，这一解了围呢，俩人都不伤面子，无形之中佟林救了自己这条命，还带着有点感激之情。怒之怒，要换个旁人行，是佟林呢，他这会儿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所以秋田把脸往下一沉，你是佟林，不错，正是在下。呸！佟海川，你这是干什么？我跟南侠正在决斗，还未分出上下，你中间插一个杠子，是何道理？佟林知道，北侠秋田说这话有点不讲道理。佟林微微一笑，老侠客容禀，老侠，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有数，究竟我该不该给二位解围？我不求你感谢我，我觉着我双月分双剑没有什么不对，对您对南侠没有什么害处啊，您反口伤人，恐怕于理不通吧。这个佟林一语道破，北侠有点挂不住了，他也知道刚才说这话不通道理，但是下不来台。这个人呢都有自尊心，特别是有能为这个人，自尊心就更强一些。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北侠呢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大宝剑一晃，胡须一摆，好，佟林，接过这个茬咱先别提，但是咱们书归正传吧。我一再表示， 我这次离开塞北秋季寨赶奔杭州，不冲庞的就冲你。佟林呐，你好大的口气呀！藐视天下的英雄好汉，自称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你有这种能耐吗？可见你是没瞧起天下的武林高手。为此，我要想在杭州擂台上跟你决一上下，我领教领教你究竟有什么能耐。第二样，谈到私人的事儿，你佟林不应该学艺下山之后先打了铁背龟雷春，无冤无仇把他一掌打得口恰鲜血，而后你又到了杭州大施淫威，掌打铁背罗汉法禅，至今是卧床不起，成了半拉残废呀。佟林呐，你够歹毒的。根据这几样，我秋天就非跟你比试高低不可。既然你来了，来吧，就献你的绝技秋天凤拍。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近几年，悬疑题材的影视剧作品非常的火爆，剧中的刑侦人员们超强的逻辑推理以及多样的科技破案手段吸引着观众朋友。的确啊，刑警破案用上了像 DNA 技术、视频监控、 GPS 定位、化单分析这些高科技，如同插上了翅膀，加速了

案件告破的速度，相比于现代的科技为王的刑事侦查模式，古代人破案的手段就显得相当的简陋了，令现代人难以想象。那么在信息不畅通的古代，有哪些侦破的手段？那些破案高手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绝活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古代断案的那些故事。破案这个词呢，是现代警察制度，特别是现代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之后才有的说法，在古代往往被称为断案、拘狱、治狱、折狱等等，体现了侦、控、审、职能不分的时代特色。中国最早的法官鼻祖叫高陶，在传说中他依仗一头神兽叫做谢豸来断案。神兽头上长着一根独角，能够判断真伪，每当案件不能够决断的时候，即可触不治者而去之。触表示碰触或者是接触，不止者指的是那些品行不端正、行为不正确的人，去之则是指将这些不止者驱逐离开。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古代官员们都会在公堂上挂起明镜高悬的匾额，表明自己清正廉洁，这里边也是有典故的。这个故事出自于《西京杂记》，说的是啊，秦宫当中有一面方镜，可以照彻人的五脏六腑，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常用这面镜子来照宫人，照出胆张心动者就拉出去杀了。这样一来呢，皇宫里面的人能不害怕吗？这两个例子都是审判法的反应，注重的是解决问题优先，程序正义尚未成型。古代的破案手段绝不仅仅是粗暴的悬赏通缉、严刑拷打、进行逼供那么简单。古代的破案手段虽然相比于现代缺乏了许多辅助的验证手段，但是也更加的令人叹为观止。首先要说的是古代常用的舞厅断案法。舞厅也就是词厅、色厅、气厅、耳厅、目厅，是运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通过考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揭露犯罪事实，平反冤屈的审讯方式。舞厅形成于西周时期，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两造俱备，诗听舞词，舞词简服，正于舞刑。”其中舞词也就是舞厅，就是在审判活动当中，原被告双方都到齐之后，司法官员需要通过五个方面来考察判断他们陈述的真伪。之后各朝代均以舞厅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手段。唐六典当中规定，凡察狱之官先备舞厅。舞厅断案是属于审案技巧，在那个缺乏天眼和诸多辅助手段的年代，对于审案人的技巧和素质要求是相当高的。给您举个例子啊，宋代尚书张勇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断案高手。他在任江宁府长官时就办了这么一个案子。有一天，张勇手下押回一个僧人，说这个僧人啊，不仅在酒馆里边喝酒吃肉，还无故的殴打店小二，因此就有人报官将这个僧人抓了起来。张勇看这个僧人呢，是面目凶恶，行为不检点，一点都不像修行的僧人，就怀疑啊，他不仅是这一个案子，肯定还有别的案子。张勇就问这个僧人说，你在哪儿出家，有何凭证啊？僧人从包袱里面取出了出家凭证作为身份证明交给张勇，这个是真的，没什么可怀疑的。当时也没有联网，也没有身份证的照片做对比、指纹对比等等，僧人呢又属于特殊群体，案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审下去了。
但是呢，张勇他

没有马上就放走这个僧人，而是问他，作为僧人不能喝酒，这是戒律的第几条啊？当时这僧人就愣了，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了。因为啊，一般人只知道喝酒呢是犯戒的，但是具体是第几条不会很清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出家五戒喝酒是排第五。所以作为一个僧人居然说不出来喝酒是出家人的第几戒，对张勇就更加怀疑了。一看这僧人脑袋啊开始冒汗了，他继续追问，您出家为僧几年了？僧人说七年了。张勇大喝一声，大胆骗子还不认罪，为何要冒充僧人？这僧人当时就傻了，只能认罪，但他一脸疑问，这关老爷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冒充的呢？这个时候张勇便说道，你都已经出家七年了，为什么你头顶上还有包头巾的痕迹？我们知道啊，中国古代男子是留全发的，终生不可剃发，这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平时呢，成年男子头发长了会把头发盘起来包头巾，戴顶帽子，久而久之呢，额头上就会留下一条痕迹。这个人头上有包头巾的痕迹，说明他刚刚摘头巾不久。如果出家为僧七年了，那包头巾的痕迹早就该没有了。果不其然，这一审呢，这个人他好吃懒做，认识了一个和尚，发现和尚有些钱财，就跟他套近乎。晚上跟和尚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把这和尚给杀了，把他身上的东西拿下来冒充僧人。所以张勇啊，没有什么辅助的手段，就是靠着舞厅断案的审案技巧来破了这个案子。他抓住了这个人的表情紧张、说话的混乱没条理这些漏洞，来发现案件的疑点，最终成功将这个罪犯绳之以法。当然，舞厅断案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方法呢，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对证据做出判断，很容易导致主观的臆断，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并且过分的依赖于司法官的高素质。如果说司法官整体素质不高，他的知识水平判断能力有缺陷的话，那这个制度呢就很难切实的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对舞厅断案表现出来的智慧心怀敬佩，因为没有古人的这种实践，也就没有我们现代审讯技巧的长足进步。我们现在破案啊是非常讲究证据的，但是证据搜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除了办案人员要有水平，还要有办案经费的支持，受多种原因的制约。但是在中国古代，办案经费相比于今天要匮乏很多，有时候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取证，在古代被称为掘术，也就是波诡云谲的那个掘，是欺诈狡诈之术。看着吧好像是贬义词，但是用在侦破案件上就有所不同了，它具备了一定的正义性。宋代的刑侦典籍《折狱归鉴》正式提出过，办案应该采取正觉结合的方式，并称尽心君子不可忽隐，意思就是说啊，尽心做事的人不能忽视绝术的重要性。绝术的第一招就是诈，诈呢其实就是用假话试探，让对方暴露隐藏的秘密。郑克编著的《折狱归鉴》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了北魏定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这个地方呢流放着一些犯人，这些犯人啊在这里还要当兵，也是有人身自由的。这其中呢有一对兄弟，哥哥叫谢庆斌，弟弟叫谢思安。
弟弟啊不想服役等死，便中途跑路了。当时实行连坐制度，他这一跑呢，哥哥谢庆斌怕受连累，就在城外找了一具很像弟弟的尸体，一口咬定这是我弟弟，还声称弟弟是被人杀的。他还诬陷苏李二人害死了他弟弟，结果呢，上边追究责任，就把这两个人啊屈打成招，苏李二人就认了，就这样定案了，要秋后问斩。仅听谢庆斌一面之词就草率定案，实在是不妥。正在这个时候，定州的刺史换了，新上任的刺史大人叫做李崇，他听说这个案子之后啊，觉得有蹊跷，吩咐暂停此案，同时呢，派两个人秘密调查。这两个人都是跟随李崇刚到扬州，李二生，城内呢没人认识他们。这天啊，两个人密探来到了谢庆斌家里头，对谢庆斌说：“我呀住在北州，离你这儿呢有一二百里地。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从我那儿经过，并在我家里头投宿，我发现他有点奇怪，就追问他的来历。他说啊，自己是被流放到扬州的士兵，叫谢思安。”密探看了看谢庆斌，接着又说了：“你跑出来在我这儿住，这事儿一旦漏了出去，那我就得承担责任，我得把你押送到官府。”他苦苦哀求我救救他，还说有个哥哥叫谢庆斌，在扬州城里头，嫂子姓徐，如果帮了他，哥哥必然会重金相谢。然后问谢庆斌：“您是不是有个弟弟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谢庆斌听了这话，吓得是惊慌失措，赶紧拿钱给两人封口，并且嘱咐说：“你们千万别报官啊！”您瞧，这还真是贼人胆虚啊，这一诈还真就给诈出来了。于是呢，这两位密探回来之后，马上向李崇汇报，李崇下令立即去捉捕谢庆斌。谢庆斌知道事情败露，也就不再狡辩，全盘托出。两个受冤枉的士兵苏李二人被第一时间释放。几天之后，谢思安被抓了回来。这桩荒唐案经李崇之手三天告破。说起用诈呀，唐代五州时期政治家被誉为中国福尔摩斯的狄仁杰也常在断案当中使用这一招。也许有的朋友们看过梁冠华版本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这部剧呢除了对话精彩、武打新颖之外啊，狄仁杰断案技巧也是很吸引人的。在湖州蜜蜂案当中，面对人伦惨案，狄仁杰用阴司断案的情景设计，将刘查理吓得是魂飞魄散，终于吐露出是自己把儿子推下山崖的事实，让这个无证人、无逻辑的案子迎刃而解。同样，在蛇灵案当中，狄仁杰来到柳州青阳客栈，意外收了一个徒弟温开，还发现了这里是蛇灵组织的一个基地。狄仁杰对青阳客栈的老板、蛇灵酒堂下属贴耳说出了蛇灵，就让他惊恐不已，原形毕露。温开问道：“刚才在青阳客栈，您讲了一句什么？”狄公说：“本来我只是诈他一诈，可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蛇灵。”除了用诈，狄公在断案当中还使用大量的数据法。当然，那个时候的所谓大数据和今天的没法比啊，那也叫做倒查法。古代没有电脑，没有服务器，没有数据系统，该怎么查个人档案呢？在滴血雄鹰、湖州蜜蜂案、江州案中，狄仁杰对案件死者江小郎、刘查理、黄文月、葛斌的个人档案进行倒查翻阅，以此来找出他们履历当中被杀的原因和相关的印证。这个倒查法好在哪儿呢？
狄公解释说啊，因为以前的档案是死的、固化的、真实的，经过保存的是历史性的，档案没有涉及到现在发生的案件中，那个时候都是纸质档案形式，凶手也难以及时的或者是有效的来去改变档案，这对于办案是一个很好的过去式的佐证。对于了解涉及到人事可以展开调查，这样呢就可以推测出杀人动机和被杀的原因，再延伸到凶手，也有利于现在案情的推理。现代刑侦有专门的犯罪心理学，古代的官员们自然没学过，但是在古代断案也常用心理战术。在《梦溪笔谈》当中就记载了陈树谷秦道的故事。陈树谷是宋代的官员，曾经任枢密职院士，在他担任建州县令期间办理过一起案件。在当地一天夜里，有一户人家被盗，丢失了大量的财物，官府介入调查之后，虽然找到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证据不充足均矢口否认。为了能够将真凶绳之以法，于是陈树谷抓住了犯罪心理，实行摸钟之法。怎么个摸法呢？陈树谷先叫衙役们找来了一个大钟，然后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眼前这口大钟呢，有着神奇的能量，它能够帮助我缉拿盗贼，你们只需要把手放置在大钟之下，一旦盗贼触碰大钟的话，就会发出巨大的声响。陈树谷带着一众的疑犯以及一些官员举行了祭祀仪式之后，便让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开始摸钟。摸钟结束之后，大钟也没有响。这时陈树谷要求所有的犯罪嫌疑人举起双手，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手上都被涂满了墨汁，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两手空空。于是陈树谷大喊，你就是盗贼。陈树谷就是利用了犯罪心理学抓住了真凶。因为盗贼做贼心虚，担心摸钟之后大钟作响，但他不知道的是，陈树谷早已经在大钟内涂抹了墨汁。只有心安理得之人才会不惧怕摸钟，而真正的小偷却担心大钟会响，不敢去摸，就这样露出了马脚。当前智能手机、智能门锁、考勤打卡、指纹识别技术正大规模大范围地应用在各种身份的识别场景。其实在古代，指纹也被经常使用，古人会在文书、案卷、房契、地契等契约上签字、画押、按手印。古人是如何通过指纹来破案的呢？在古代中国，指纹识别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证明，在战国末年的司法勘验或报告中，已经存在利用人之手与膝部痕迹进行侦查破案的记录了。这本书所记载的封真事及秦国的司法勘验记录和案例汇编，在其学道栏目当中以原书的形式叙述了一个案例。所谓原书啊，就是司法案件的供词记录和审问报告。原书当中记录的是一个家庭的失窃案，盗窃者在作案现场留下了手印和膝盖的痕迹多达6处，当地的官府也就是利用这些遗留下来的痕迹进行侦查和勘验，推进案件侦破的进度。手印识别或手印鉴别虽然是现代名词，但其基本原理却早已经运用于古代的社会生活当中。宋元时期，土地私有制深化，
海外贸易发达，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当时老百姓在进行一项较为重要的经济活动或重大事项时，如田宅租赁、买卖、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都会签订契约或文书。为了表示庄重与真实可信，契约的签订往往还需要中人担保，更需要双方当事人签字画押。若当事人一方不识字，可请亲族中识字者代签，但画押及按纸模则必须是本人，而不是由别人来代按。因此手印是证明真伪的关键。正常情况之下，契约都是先由当事人签字，而后按当事人指印或者是加盖官府的印章。这就是说，真实的契约文书必须符合一个条件，指印或者是官章在签字之上。大凡朱印在墨字之下，则字为后天，契约文书为虚假。北宋时期有一个善于断案的官员叫做袁绛，他呢在任永新知县的时候啊，曾经遇到过一个久诉不绝的案件。当地呢有一个豪强之子，名字叫做龙玉，此人为富不仁，引诱一个少年喝酒后赌博。这个少年的名字呢叫周拯，周拯啊就是一个半大小子，也不太懂事儿，被骗赌博输了钱呢没法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龙玉就跟他说了，没钱没事啊，用你们家的良田来抵账，欠我的钱那就抵上100亩良田吧。周拯呢也不知道这100亩良田能卖多少钱，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答应了。可是家里的良田是我妈的产业呀，周拯不敢告诉母亲实情，龙玉呢便采用移花接木之术，盗得了周母按于其他田契上的手印，伪造了一个卖田文契。这伪造的呢，周母当然是不会买账了，所以呢当龙玉拿着契约去收田的时候，两家就发生了争诉。周母觉得自己太冤枉了，自己在家躺着中枪，我从来就没按过手印，怎么要收我的地呢？这不欺负人吗？还要讨个说法。于是呢从县告到州，又从州告到路，也就是一级一级往上告，直接告到了京城。由于契约上的确是有周母的指印，各级官员呢难辨真假，周家冤屈了好久没有得到解决。袁绛到任之后呢，周母又来告状了，痛说屈指。袁绛听后取田契仔细观看，然后指出田契上所签的年月日皆在指印之上，肯定是伪造的。这下龙玉没得说了，当即服罪退还田产，周家的冤屈遂得以申明。古人的断案方法呀还有很多，一直是沿用至今，像案发现场的指纹采集、审讯中的察言观色、利用犯罪心理学等等。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常理，体现了古代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据的重视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尽管与现代的司法断案方法相比，这些做法可能会显得较为简单或者是不够科学，但他们在当时的司法环境当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时。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全在线。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呀，有很多朋友一来就说，快了快了，马上就周末了。今天呢是小周末了，距离周五它还会远吗？是啊是啊，今天啊其实是已经是周中了，一周过了一半，那周末再望，从节目的一开始我就想先问大家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大的问题，大家的快乐通常来自于哪里呢？说实话，这个话题抛给我的时候，我的大脑里是一片空白的，就我的快乐，快乐多吗？这个事儿，我的快乐，什么叫快乐呢？首先啊，我们来给快乐来一个定义，不用想那么多关于人生的类似于那种巅峰时刻的快乐，人生那种追求极致的那种自由的快乐，哎，那不是什么什么升职啊、加薪呐、中彩票，换句话说，那这升职加薪这人生当中有几个，当然也不乏肯定是有优秀的朋友，对吧？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而言，其实我觉得平平淡淡它就是一种幸福。昨天还在和朋友聊，他说你知道吗，就感觉到啊，哎呀，这个我们家那位自从升了职之后吧，是升职了，也没加薪，但是确实工作还比之前忙了2倍，你说我快乐吗？快乐并痛苦着吧。所以说啊，就咱们就来聊一聊日常，就真正能够让大家去解乏的、开心的、放松的事儿，就是换句话说，就快乐这个事儿啊，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开关。有的人呢，可能是靠美食，一顿火锅就能治愈好的；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靠音乐，戴上耳机，这个整个音乐的世界就已经安静了；那有的人可能就是靠朋友，聊上两句天儿可能就好。就每个人，就是当你处在了一个相对来说啊，就是比较低沉的一个环境当中，突然一下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您豁然开朗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你看一鸣今天说的就很实在，他说其实我觉得活着就是一种快乐。是啊，我反而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和家人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周边的日常的车水马龙，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种非常实在非常快乐的事儿。我说剩下的事儿咱要求什么自行车，就是有的时候我说何止是我们，就大家可能都一样，当你有了一样事情的时候，你就想追求两样，有两样的时候你总是想追求三样，就你追求的这个事情它永远都追求不完，但是反而我们却忽视了它底层的逻辑。在这些事情的所有的根基就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非常长的生命的延续，这些东西才得以满足。所以说不同的朋友啊，就针对于这些事情呢，他们也会有一些专属于自己的认定标准。就为什么就是今天我来聊这个话题，我先来跟大家唠一唠，是因为我感觉到最近吧，可能在我的工作当中真的是一个事儿挨着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是感觉到你像之前比如说这个事儿完成之后吧，我再完成下一个事儿的时候，我好像还可以稍微停歇一下，哎，我好像还可以稍微去缓一缓，那这个缓的方式我可能就是我的快乐来源。我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彻彻底底的舒舒服服的睡到一个完全没有人叫醒我的那个闹钟，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醒来之后呢，我还可以自己放放空发发呆，就这个时间真的是为我所用的状态。但是突然一下发现好像这样的状态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了，甚至是完成一个脑袋里还在想下一个，这下一个什么时候交付，然后想完了之后又有另外一个活压上了。所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就是一种快乐来源真正的能让大家卸下重担。但可能这个过程也是我适应的一个过程，突然有一天就是让我去卸下重担的时候，不是就跟大家说吗，就突然有一天让我彻底卸下重担了，好，我去休假了，得先来一场病。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我说可能我这种人不适合闲着，这老听众都知道啊，但凡一休假，但凡一出去，但凡一放假，哎，先来场病，哎，先喝个药，剩下的咱再说。
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大家的快乐来源来自于哪里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江麦琪和大张伟的《穷开心》，送给各位。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

0: 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1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在日常生活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真的，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大家最常见的快乐吧。你看这边这个子瑶爸爸呢，是以美食派为代表，就真的幸亏子瑶爸爸，我在做越聊越开心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和这位听众相识。如果和这位听众相识的话，现在这个朝九新生代不一定有没有的，但是越吃越开心有的可能性会非常大。这有这个怎么说呢？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爱吃的皮囊万里挑一，开玩笑啊。这个但确实是，怎么说呢？子瑶爸爸说，有的时候啊，跟朋友打个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再去喝点8+1，然后呢，再吃点小串，哎呦，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快乐和幸福的开关都不太一样。你像他就是以美食派为代表嘛。就是吃到好吃的东西，你的心情会瞬间变好。就我之前必须要承认，我是一个挺爱吃的朋友。然后在上周末的时候看到，就是见到了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就我第一次见到了，就是沉浸其中爱享受的朋友。大家能懂我说什么意思吗？然后比如说我看到了一盘，就是他那边的那个土豆丝呢，是特色的那种特制的炸出来的土豆丝。我说天哪，这个土豆丝怎么这么脆啊？然后就放在那儿，我就开始疯狂的夹，疯狂的吃。然后我就发现啊，就是我旁边的那一位朋友，他已经开始蹦起来，怎么那么好吃？一边吃一边摇。我说天哪，你吃美食就这么享受吗？他说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吃美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儿，能吃到那一刻就这种烦恼就瞬间就消除了。可能是今天这一盘很简单的土豆丝，说甚至有的时候在家比如说煎根香肠啊，或者是说这个煮碗泡面呀，而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太快乐的事儿。因为我觉得一天的事情都已经解决完了，就这个泡面呀香肠啊，就像是一天工作当中的一个收尾的仪式，每次一吃完就舒舒服服的往那一躺，别提多幸福了。然后还有朋友呢，应该是以这个马达为代表的，这个从干家务啊，从里干到外都不带停的，这是属于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为什么这么说？之前马达就跟我们说过，哎呦，这家里面呀没一个人操心的，这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都是我在这操持，全都是我在这操心。那衣服是不是该晾了，饭是不是该做了，孩子是不是冷着了，是不是饿着了，衣服还没洗呢。然后结果马达在这儿出来自助洗车来了。我们来看怎么回事啊。这个马达说了，就是如果对于我来说，我的快乐来源是什么呢？是自助洗车啊，自己也能够静下来一步一步擦洗着自己的爱车。

还一步一步擦着自己的爱车。您的爱车是有一排对吗？一步一步一步擦完自己的爱车，擦完这步擦这步，擦完这步擦那步，这些都是我的，擦完我的擦我的，擦完我的还擦我的，就怎么都擦不完是吧？然后擦完之后呢，最后出了一身的汗，静静地看着他，哎呦，舒坦呀！这个轮胎还有这个轮胎的这个轮毂一尘不染，那简直是太幸福了。我刚还跟马达讲了一个故事，我说马达，我现在就你说这个话呀，我瞬间一下通透了。就刚开始有自助洗车的时候，就我特别不能理解有自助洗车这一件事情，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都开出来了，为什么还让我再花9.9块或者是19.9块再去让我洗车呢？我花30块钱去找别人帮我洗，它不香吗？而我说如果真的有自助洗车的话，我在家但确实这个会有限制啊，比如说那个很多朋友们在家里院子里能接上水管，那很多住楼房的，但人家没有这个条件，那你确实是也没有办法洗。我说那为什么就非得就是去累这么一下呢？你去找别人洗不好吗？然后后来呢，我突然一下通透了，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后续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我压根不爱动，并不是因为说是我就是不洗车，我压根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刚刚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辩论赛，这个辩论赛的题目呢类似于就是第一次去见家长，第一次去婆家的时候，那你需不需要去洗碗？然后当时呢，这个双方的朋友去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这个斗争啊，然后争辩呀、啊，然后最后我们的老师来了一句非常点睛的话，他说：“我到现在都不理解，就是会有人会爱洗碗这件事吗？”然后后来一下，我瞬间一下我就通透，我说是啊，我说这件事情的原本逻辑是我在为我自己不想洗碗找借口。然后后来当时就有一个同学站起来，他就说，老师，我就特别爱洗碗，而我就喜欢把那个泡沫打出来非常绵密的感觉，然后就去把每一圈碗给它蘸得非常干净，然后就拿水一冲，露出来倍儿亮的碗之后，他说，哎呦，我瞬间一下心情舒畅。然后当我再回过头来，就我那个时候我特别不理解，然后当我再回过头来看到过这个马达的这条留言的时候，我瞬间一下通透了。为什么这么说？可能马达就是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感觉，可能之前我的脑子里面会很乱，然后但是可能我慢慢我在给这个车冲洗打泡沫，然后通过最后把我的所有的这个灰尘都已经洗掉的时候，拿着我那个水的喷枪一点一点把这个泡沫给它冲干净，然后一个一尘不染的车露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就好像不仅仅是车，也是一个清理自己心灵垃圾的一个过程。所以马达我顿悟了，他说怎么说呢，我到现在为止啊，一个最好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希望自己拥有一个自己的洗车房。你可以的，马达，你包个年他就可以了。现在包年还挺便宜的呢，什么19.9还是29.9吧。然后但是说实话，你说再去到河东那边吧，然后反正那天我大概是找了一个洗车的那个地方，也确实是不贵啊，就相对于在咱们这周围洗车的话，确实我觉得便宜了得有一半，而且是在不办卡的情况下，所以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宁可多绕10公里我也不愿意自己洗。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快乐来源来自于哪里呢？然后刚说到洗碗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有朋友说，你买个洗碗机不就不痛苦了吗？这个问题的核心它不在于洗碗机，而在于洗碗人爱洗碗人背后的逻辑，这知道吧？就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做家务这个事情怎么会有人主动的愿意去喜欢呢？但它的最后的核心逻辑是，可能你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打扫自己清理自己的过程，然后当你看到一尘不染的家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坐在这儿，然后来去感受一下关于自己静心的那么一个时刻。然后昨天我大概还看到了一个关于心灵的这个测试题，给了您5个选项，然后这5个选项如果说选您最爱做的事儿，您会选择哪一个，然后能够披露出来您的性格特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是你愿意一尘不染的把这个家收拾干净，收拾家的过程可能是腾空心灵的过程。然后也有人呢可能会选择 我喜欢骑着车，然后环绕在这个乡间的小路边，然后我愿意骑一圈。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比如说
了这个我愿意沉浸下来，静静的拿着一本书去阅读一下。然后可能还有人会喜欢就坐在路边，然后这个可能吃个路边摊啊，或者吃个夜市啊，在这个闹市当中，在喧嚣当中，然后还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性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每个人的快乐来源它也不同。马达说还是在沉浸在自己的洗车房里是吧，我喜欢的那个洗车房我真的是太想拥有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对，他说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因为有这个过程去清理我们的心灵是吧。对，我也是觉得这小孩子才做选择，年轻人都要，就又要洗车房还要洗手池，是这意思吧。那洗洁精我给您包了呗，然后那个洗车的那个泡沫我也给您包了呗，然后您都拥有。然后那个还有马达呢，马达说一步一步清洗我的车，那我也想要一步一步挨着一步的车，什么这个玩具车呀模型车呀的这个都想拥有，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那我是不要吗？那是金钱限制住了我的步伐。哎呀，然后一名经人说了，他说回洛阳可能会让我快乐，这个五一啊终于回去了，把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都去了，青春在这个时候可能终于圆满了。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愿意想要去完成某一个地方，可能在这个地方造成了某一些遗憾，或者这个地方留下来我某一个故事的时候，然后总是想要有时间能够去能够去那边沉浸式的，或者是说我亲身的我要去感受一下，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会有重重阻碍，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绊脚石一直阻拦着你，然后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去感受，就是每一次可能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状态。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鸣一直都跟我说，每一次要不然就是可能去到这个第二故乡，可能是去到自己东北，然后但是真的回洛阳不是这会儿有事儿，就是那会儿有事儿，就是这个有时间，就是这个没有时间，那个没有时间，然后但是回洛阳这个事情他就一直搁浅一直搁浅，然后时隔很多年之后终于恰巧赶上了一个五一，然后把我自己曾经这个最美好的青春留在的那一个城市，然后我终于去把所有的事情都逛了，所有的地方都看了，看完了之后我感觉可能第一时间应该是长出一口气，这个看这个整个看了的过程可能也是在和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十八岁的一名说再见的过程吧。瞬间一下说文艺了，但我确实是总是会感觉到如果没有经历过某些事情，或者是没有去到过某些地方，但这个地方是我内心一直想要去的地方的时候，我总是会保有一些遗憾的，然后总是会觉得总是差一点时机，然后但是突然一下这个时机突然一下圆满的时候，瞬间会觉得不可思议，瞬间一下会觉得卸下了某些重担的感觉啊。你想问各位这个是不是啊，然后这边这个瑜伽说是这样的，我想啊这个和我想的一样，就是我就希望什么洗车机呀、泡沫胶啊、吸尘器呀、抛光机呀、升降机呀，全部和洗车店一样搞一套标配。瑜伽，要不这样，我建议您开一洗车店呢，就是没准您这些东西您还能收回本儿。要是您就是您这些光配一套的话没什么问题，就是光洗自己家车，就我的建议，您就是像马达士，您找个那个洗车的地方，您要把这些地儿都配一遍，而且还就喜欢享受这个洗车的过程，那您这不就爱上自己的职业了吗？那您就开一洗车店是吧，咱都有经济能力去买这些东西了，为什么不开洗车店，就是我给我自己车洗静心，那我给别人车洗还静心，然后最关键的是静完心了之后我还开心，为什么？我还有进账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不啊，真有人配啊，我以为开玩笑呢。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什么洗车布啊、擦车布啊、然后脱水机啊、然后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泡沫然后这个泡沫机啊、洗车机啊，这个在您家现在是都配了一套对吗？然后所以是配完了这一套之后就专门给我们家爱车去洗车，然后也从来不对外，就您不是那个开洗车店的那位朋友吧，然后逗我说哎，我逗你玩，我们家开洗车店的，对不起叨扰了，这个怎么说呢，冒昧了，咱俩这个还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没有，开玩笑啊，这怎么说呢？自己喜欢的某一项东西，就我觉得很值得去为它去投资。就换句话说，可能我喜欢的这个你不理解，但我不需要你去理解，
我喜欢的这个在我的能力范围当中，或者是我能够承担的这个经济范围当中，我能够把它实现，那是我对于快乐能力的一种认可，我对于快乐能力的一种驾驭。所以说怎么说呢，瑜伽这个既然喜欢，那咱确实是无话可说，但确实这个喜欢的方向啊，它有些小众，就让我有点确实没有办法想到。我觉得接下来马达可能会把您视为眼中钉了。为什么这么说，您实现了马达的愿望。马达两个人私下这个交个朋友啊，这个交完朋友之后看他们家洗车店在哪儿，真的彻底去这个过瘾，然后过瘾交个朋友，这个未来自主洗车的钱都有了，也能让您变相的说，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一洗车店，我可以自己天天去洗车。还有他说，而且我自己有的时候关于车的下一步的这个保养啊，然后打蜡呀、抛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去完成。那您这是专业的呀？他说可能我这车跑的会比较多啊。对对，那您这确实是专业的。那这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未来的话，真的是有人给我打样了。如果我可能突然有一天我也喜欢洗车这件事，没准在我的能力范围当中，我也给我自己架起来一个洗车间。最后最喜欢的马达只能赤裸裸的看着咱们两个人在家洗车，最喜欢洗车的人没有洗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专属于每个人的快乐来源，可能都不一样。那对于您来说，喜欢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听众马达专门啊，这个昨天真的是私信我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金池的《谁不是》，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嗯，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可能每个人专属于自己的快乐开关都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啊，今天就有人说了，这个洗车的这个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对吧？我们刚刚在放歌的时候其实还在跟大家说，我说你知道吗，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瑜伽说他说这个自己在家真的是建了一个自己洗车房的时候，我其实是愣了一下的，而且最开始的第一印象一定是有一些不理解的。然后但后来为什么我又开始这个慢慢理解了呢？那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可能都有自己的这种快乐开关，或者释放压力的开关，或者自己喜欢的事儿，没有必要让别人所有人都理解，但只需要我自己快乐就好了。我只需要知道我自己的快乐开关在哪里，那就够了。所以说，可能今天的这个瑜伽也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和这个新的世界。哦，原来我还可以这么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有很多时候啊，就反而就我们换句话说，我喜欢的某一些东西，可能在常人的眼光当中看着有些许奇怪，或者看着有些许不理解，它可能会限制住你要去完成喜欢事情的一些步伐。所以我觉得像瑜伽这样的这个现象反而也给了我很多的勇气。有很多时候你自己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我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我也不用在意别人的这个眼光，只要我自己喜欢，只要是在没有打扰到他人的情况下，只要我是在合理的范围当中。

中，我是都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能力去让我自己变得更快乐。哎呀，所以说真的是各有所爱呀。但既然说到这个事情了，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说到各有所爱，我也想问一问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喜不喜欢骑行呢？就我真的发现，就是近几年这个骑行特别的流行，但是我真的是很遗憾啊，就是完全没有说是感受一下这个骑行的路线。但是在上一次回家的过程当中，是骑着我们家弟弟的这个自行车，然后感受了一下骑行的路线，就骑了一下，我可能就骑上瘾了。可能从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整个就从我第一次踏上自行车的时候，我好像在家的这么几天的交通工具全是这辆自行车，就没有换过。哦，我觉得骑他的这个过程真是太舒服了，就一直骑着它，然后可能我的余光看着这个轮毂在转，然后前面呢我不需要去考虑任何事情，我就开始直直的往前走的过程，也是一个清理垃圾静心的过程。哦，我就感觉到骑的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沉浸的过程。所以我也想问一问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有没有那个骑行的习惯？你看，一说到骑行，其实很多时候，怎么说呢？不同的人可能这个快乐开关不一样。有的人喜欢骑行，哎，有的人喜欢散步，哎，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喜欢逛公园儿，逛公园儿。就可能我觉得，就对于五月份来说，初夏的这个天气刚刚好（括弧虽然今天略有些热），所以我们不妨就是告别在宅家的这种慵懒的时光。那在顺义呢，也藏着非常多的这种高颜值的骑行路线。所以我也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这个骑行的习惯？哎，哪怕啊，就是我觉得像子瑶爸爸说的，这个骑行啊，全凭我的电驴有多少电那种。哦，我觉得骑电车有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它不用蹬，然后我骑着电车，我就在河边这个稍微溜达溜达，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很幸福。但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戴头盔。一定要记得戴头盔啊。所以说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分享几条这个骑行路线。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路线啊，不仅仅是骑行的路线，如果各位有享受这个亲子时光的，或者是说啊，这个像子瑶爸爸说了，这个骑多久全凭我电驴有多少电呢，我就骑着这个小电驴，我跑到这个公园里面也可以，完全可以，因为那里面除了有这个骑行的这个骑道之外，我还有很多，比如说亲子的娱乐时光啊，然后还会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美景啊，儿童游乐区啊，我觉得完全都可以啊。所以第一个来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检河公园。这个检河公园在五月初夏的时间，那真的是草木这个葱茏，繁花盛放。然后沿河骑行，整个依水而建的平缓好骑的步道，在骑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毫无压力。然后沿着水岸骑行呢，碧波风光是一路相伴，满目的绿色尽收眼底。为什么说现在选择骑行？今天确实有些热啊。这个你可以能去选择一个这个不急不躁，然后这个暖风吹过正好的这个天气，每一次骑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太舒服了。所以说无论是追风慢行，还是说结伴的亲子行，完全都可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园区还设置了专业的乒乓球台，还有一些户外的篮球场。因为这个地儿其实离我们家特别近，所以我基本上嘛，一到晚上遛弯散步的时候，我老去旁边的那个河道里去遛弯，然后有乒乓球台，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篮球场，然后再往里面还有一个室内的羽毛球馆。但这个羽毛球馆确实有一些这个不太好排队啊，这一直也是没有去过。所以有骑行的过程当中爱打球的朋友，你像那个子瑶爸爸给了您一个出门的理由啊，爱打球的朋友不妨这个到球场里面去打打球，什么乒乓球、足球、篮球，还是说和心爱的人打直球，完全都可以啊。然后第二个呢，来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的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就这条潮白河旁边的安全骑行也是非常赞，园区的大概的这个骑行大概有13公里长，是人行步道和自行车步道，然后机动车是不可以入内的。所以这个事情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安全系数非常高，新手呢是闭眼冲。你像这个带宝宝的，我觉得就出去遛玩什么的哪儿都可以，但是安全系数
术一定是放在前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春风裹挟着我们的青草香，然后洒在奔波的阳光之下，您一边骑行一边和孩子们聊聊天，有一个互动，带着孩子去遛遛娃，然后沿途呢还有一些儿童游乐区，然后适配着一些亲子骑行，哎呦，那真的是把我们初夏的松弛感拿捏得特别到位。然后但是呢不仅仅是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听众吧，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他们喜欢骑行，在这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注意事项啊。首先我们的骑行的最佳季节是五月份到六月份，那很多朋友们想要骑行但是还没有入坑的朋友，现在这个季节是刚刚好的，就是天气晴好，温度适宜，是我们骑行的黄金期。然后但是我们要提示各位，像什么手套啊、头盔啊、水壶啊，还有防晒用品呢，真的我们需要给它备齐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防晒的。长时间骑行呢，我们也可以携带上打气筒啊，还有简易的一些修车工具。然后重中之重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提示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避让行人，切勿在机动车道上骑行。夜间在骑行的时候，也请您一定要配备车灯和反光的装备，一定要确保安全。这个事儿特别重要，就很多朋友说，哎，我骑行，我骑在旁边的这个跑道上，那有什么这个担心的呀？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前两天我自己真正经历的一个事儿啊，是在这个和朋友一块儿出门吃饭，然后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会看到前面的这个没有车，可能这个同事开的就略微稍微有点快，然后一边一开快的时候，突然一下一脚这个刹车，把我就愣住，我怎么了？他说你看到前面有一个这个三轮车了吗？我说哪有三轮车啊，我说这黑漆漆的一片，然后真的是发现有一个三轮车，我们走近才看到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三轮车车型。为什么？因为感觉到那个灯光的距离变短了，但是它的后面没有任何的灯光提示，所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各位啊，无论什么时候，甚至很多行人大家在走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车啊突然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撞我啊之类的，是他真的看不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于自己的安全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情况下，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安全。然后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天坛公园。天坛公园呢是在这个昨天上午的时候发布了一个通告，在5月13号一直到14号期间，天坛公园呢是暂停开放的。那已购票的游客也请您从原途径办理退票手续，就相当于是从哪来回哪去，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在线上去找到那个窗口办理就可以了。今天既然和大家说了每个人的这个快乐来自于哪里，那每个人的快乐来源都不一样，但是呢虽然说快乐来源不一样，但是安全这个事情那真的是我们需要坚守的第一位，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安全一定要放在心间。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我们听众 Under Pressure 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天下，送给各位。

0: 9:4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呢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那今天和明天呢两天天气比较晴晒，气温呢也比较高，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那再次我们提示各位啊，这个未来三天的天气的趋势情况，我们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超过30度。你像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度，那明天呢可能也是在30摄氏度上下，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0: 9:51，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今天我们能够看出来啊，这每个人的快乐开关真的是不一样。然后说到这个骑行的时候，这也能发现一个现象，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不怎么，目前来说就是这么一小批来跟我互动的朋友是不怎么喜欢运动的，他们喜欢让车运动，自己坐在车上就可以了。骑小电驴的那几位朋友啊，就已经可以这个摒弃掉了。但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什么检河公园啊，还有这个滨河森林公园啊，也特别适合你骑电车停到公园门口，你去公园里面溜达呗，你总得走走吧，不走不合适吧。不过也确实勾引起来大家很多快乐回忆啊。然后我瞬间也就想到了，因为刚刚我说到自行车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骑28大杠啊什么的，这真的是属于一代人的回忆。问一丹能不能骑，一丹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确实脚够不着地，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硌屁股，那基本上是坐在爷爷前面。

个杠上，每一次爷爷送我上学的时候，我可能会坐骑那个东西。小孩就不喜欢，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他们在上车的时候，我身体得稍微往后仰一下，为什么？怕他们一脚哎呀踹我那么一下。这是属于我骑自行车的回忆，所以从小就不愿意坐后面，怕不知道从哪儿来上一脚，不怎么能受得了啊。对，就当时就坐在那条那个，当时坐在那个杠上，确实坐这很细呀、啊，所以坐的时候就确实是硌屁股呀、啊。然后还有专属于这个很多朋友们，这个刚刚聊到什么做家务、洗车、洗碗的回忆。然后马达说，对，可能这个对于我来说啊，这个已经不单单说的是洗车的这个事了，可能它是我这个洗涤心灵的过程。我说马达，那你可得给这个车上贴一个车衣，到时候发现这个心灵有太多要洗的事情，这个车说我跟你真是遭老罪了，我这车都已被你洗得秃噜皮了，你这心灵这个怎么着啊，你这洗得怎么样了呀，这个还有烦心事儿是吗？有烦心事儿，我这车漆真是遭不住了呀！哎呀，所以说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开关都不一样。那也确实是不同的人呢，也不需要去有太多的这种负担。那马达就说：“那我洗了，那怎么了？我就愿意享受这个过程。”不过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事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发生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焦虑，因为担心的这种事情就思来想去。但研究发现，我们想象过程当中至少80%的事情它都没有发生，但真正行动了之后啊，79%的人认为困难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就是实际性你去完成的事情没有那么大。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担心的事情都是多余的。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应该是我忘了是这个余华老师啊，还是这个另外一个我忘了是哪一个作者去说，他说很多事情啊，你不需要去焦虑，能解决的事情你不需要去焦虑，你做就好了。你不能解决的事情你还是不需要去焦虑，因为你不能解决，你焦虑它也有什么用呢？所以很多事情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提前焦虑。昨天也是和大家聊到关于夏天的这个话题，然后我就发现蓝哥在说的时候，我就说，蓝哥，你焦虑的其实并不是夏天这个季节，而是你印象当中的夏天。你可能印象当中你会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当夏天还没有来临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陷入很焦虑的状态了。对，这 A 说的没错，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就好了。可能有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去找到了这种顺其自然的感觉和过程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哎，夏天好像我也没有那么的讨厌，我反而还找到了几个我喜欢夏天的理由呢，就不至于说是请你说出我喜欢或者讨厌夏天的三个理由。我能说出来讨厌夏天6个理由，但说不出来一个喜欢它的理由。可能夏天也会教会我们心静自然凉的这个过程吧。我真的是觉得在很多爱急躁的朋友慢下来，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说今天来跟大家聊的关于快乐的那些事儿，我是觉得很多的快乐的瞬间我们是可以存起来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快乐它特别短，让你一下子就忘了。但是如果你能够给它记下来，你能够给它拍张照片，你能够给它写句话，你能够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给它完全的写下来，你会发现，哎，好像你有了新的不一样的感悟。你对于快乐这件事情，它可以变成你的某一些存款，叫做快乐存款，对吧？当你累了，当你烦了的时候，你没准拿出来过，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回忆的某一些事情会这么有意思。有没有发现每一次我们和大家聊关于回忆性的话题的时候，能够激引起大家很多的快乐和感悟？因为回忆当中的这种快乐是心灵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永远无法比拟的。所以说大家现在所存取的每一份快乐都是大家未来的救命稻草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关于快乐来源是什么，到最后呢，我也只想说一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密码。生活呢，也许在某一个瞬间可能会为难你一下，但是快乐永远都是那么的简单。希望大家在每一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小理由。伴随着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我们子瑶爸爸点播的《快乐老家》，希望大家可以天天开心，天天快乐。9:57，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上来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46集。
6: 高大侠认定在码头杀害老唐的幕后主谋就是方若愚。方若愚气急败坏地拔出了枪，好在傅家庄及时赶到，把高大侠拉回了家。但他带给高大侠的并不是好消息，而是高大侠的哥哥高金柱多年前就已经在胶东牺牲的噩耗。方若愚提出要离开大连，麻苏苏自然不愿意失去这样一员得力干将。方若愚这条以退为进的计策奏效，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方若愚厌恶地接起宣纸，刚要团起来扔掉，手里的动作又停了下来。他盯着这个正楷大字琢磨着，又小心地铺平了宣纸，提笔在后面续上了三个字。片刻间，宣纸上赫然呈现出四个正楷大字：遐思天想。

0: 系，高天柱死了，咱得跟共产党要个说法呀。
1: 人都不在了，还要什么说法？
0: 我亲姐呀，你那精神头都长得不是地方，就是因为人不在了才更得要个说法。你想，姐夫是打鬼子死的，他的死叫牺牲，他是烈士，而你还有我，顺理成章咱们就成了烈属啊。
1: 烈属，

0: 划在他们要打倒的那一波里头。可你来啊，他们还能去翻咱家过去那点旧账吗？
1: 你还有脸说啊？咱爸一辈子攒的那点家底儿都让你给败光了，没被别人剥削就不错了。
0: 先别说我那点烂事儿，哎呀，我明白了，姐，你肯定是藏心眼了。
1: 我藏什么心眼？
0: 你是怕成了烈鼠不好再嫁人吗？
1: 你别胡说八道啊，死的是你姐夫，我都没有看出你半点难受。即便你不心疼你姐夫，那你总得心疼心疼你这个苦命的姐姐吧。
0: 姐夫死的事儿咱不早料到了吗？该难受的我都难受过了，还陪着你好一顿哭鼻子抹眼泪。
1: 拉倒吧，你那两滴猫尿还叫眼泪？
0: 现在翻老黄历还有用吗？我掉不掉眼泪能怎么着了？姐夫没有亲不亲的，只有姐是亲的。
1: 这叫人话吗？
0: 我说的这是大实话。姐，你现在是烈鼠，可以再嫁，再嫁一定要找个干革命的大官，到时候我这个小舅子也跟着沾沾光。这样一来，咱俩既是烈士家属又是革命家属，两头都占。
1: 听这话，你都把人给我找好了？
0: 这还用找？那屋里不就有现成的吗？
2: 傅家庄盘腿坐在炕上缝着衬衫扣子，门外响起敲门声。没等傅家庄回应，包大侠就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了。
3: 快烫烫脚解解乏。
4: 我洗过了，你瞧。
3: 我这是泡萝卜丝的水去臭味。
2: 高大侠不由分说，拉过桌底放着的木盆，把一盆升腾着热气的热水倒进去。
3: 快下来洗，凉了就差劲了啊。
2: 顾家庄不得不蹭到炕沿上，将脚伸进了木盆，烫得他龇牙咧嘴。
3: 太幸福了。
2: 高大侠看到炕上缝了一半的衬衫扣子，拿过来坐到对面的椅子上缝了起来，可他的心思显然不在手上，不时抬头探究地看向傅家庄。傅家庄隐隐预感到有种不祥。
4: 行，高大侠这突如其来的殷勤背后肯定藏着什么小心思。
2: 果不其然，寒暄了没两句，高大侠便提起了刘曼丽。
3: 我对不起嫂子呀，老师不愿相信我哥不在了，一看见他跟哪个男的多说两句话就不自在。
4: 你是太敏感了。
3: 所以我觉得对不住他，想帮他物色个好男人。
4: 这应该有好的我也可以帮忙。
2: 高大侠咳嗽了一声，把傅家庄的目光重又召唤过来。傅家庄顿感不妙。
3: 有一个省事的办法。
2: 傅家庄意识到高大侠话中所指，脸色一沉。
4: 这个事儿别谈了。
3: 我嫂子有什么不好？刀子嘴豆腐心，心眼好，平时话多了点也不算什么毛病，热情你们男人都喜欢。
4: 不要再说了，我不同意。
3: 有什么不能同意的？你也不是没看出来，我嫂子早就看上你了。
4: 那也得看我喜不喜欢他，爱情不是烧火棍子一头热的事。
3: 那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怎么样才能两头都热？
4: 我上回都跟你说过了，我有女朋友。
3: 你撒谎，你根本没有。
4: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3: 你有的话身边总得有张照片吧，来拿了我看看。
2: 高大侠想把缝好扣子的衬衫递给傅家庄，突然发现居然被他缝到了自己衣襟上。
4: 你怎么缝的？
3: 这活干的光说话。
2: 高大侠用力一扯，衬衫撕了一个口子。傅家庄张了张嘴，还没等说话，高大侠却开口了。
3: 忍住，明天我给你买件新的，过门时候穿。
4: 你想过门想疯了吧？
2: 傅家庄哭笑不得，想把缝在高大侠衣襟上的衬衫拆下来。门一响，刘曼丽从外面走进来。
1: 傅大哥。
2: 刘曼丽的副歌刚出口，看见正撕扯着高大侠衣

0: 筋的傅家庄就愣住了，缓了下神儿，下意识地蹦出一句：“
1: 哎呀妈呀，你俩太……哎，嫂子别走，不走还留下来跟你俩做指导啊？”
2: 嫂子，不是那么回事，你别误会。
3: 他扯我衣服是有原因的，
1: 都是大人了，那点原因谁不知道啊？
3: 你误会了，你看，我本来想给他缝扣子，结果缝到我自己身上了。
1: 啥？
0: 刘曼丽伸头看了看，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松了口气。她责怪地看着傅家庄：“
1: 傅大哥，再有什么缝缝补补的活儿，你跟我说。大侠粗手粗脚的，针线这种细活他干不好。”“
2: 我自己能干。”“
1: 能干也不行，好男人拿枪不拿针。来，把衬衫给我。大侠，我想跟傅大哥说几句话。”
0: 傅家庄脸上现出一丝慌乱，恳求地望向高大侠。高大侠有些犹豫：“
1: 大侠，不让你先出去，这怎么还听不明白了？”“
3: 好。”
0: 高大侠无可奈何地看了傅家庄一眼，出了门。傅家庄在心底长叹了一口气。门外，高大侠收住脚步，听着屋里的动静：“
2: 嫂子，有什么事儿吗？”“
1: 哎，金柱就这么没了，我跟大侠、守平都很难过。”
0: 黑暗中，高大侠眼里一热，他擦了擦眼泪，转身走开了。房间里，傅家庄看着抹着眼泪的刘曼丽，心里也不好受。“
2: 嫂子，金柱同志是为了革命牺牲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 活在你们心里有什么用？我那知疼知热的男人可没了。”“
2: 嫂子，以后组织就是你的依靠，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组织说，组织一定竭尽所能帮你解决。”“
1: 金柱是英雄，是烈士，我不能有什么要求，我怕给金柱丢脸。”“
2: 放心吧，嫂子，我们不能让烈士流血牺牲，让烈士流泪委屈。”“
1: 傅大哥，我现在算是革命烈士了吧？”“
2: 算，当然算。”“
1: 那我不能光顶着革命烈士的名声，我得干点事儿，才能对得起金柱。”“
2: 嫂子，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跟你干革命。”
0: 刘曼丽与傅家庄的谈话牵动着高大侠的心，让他一宿都没睡好。听着院子里有响动，他扒开窗帘一看，傅家庄已经出了门。“
3: 看来昨晚他们聊的事儿，只能向嫂子要答案了。”
0: 刘有为对昨晚的事情也格外上心，见高大侠不在跟前，打着哈欠坐到饭桌旁边。“
4: 姐，昨晚你和傅家庄说了？”“
1: 说了，他说这个事儿得跟领导汇报一下。”“
4: 你俩好，他跟领导汇报什么？领导管得也太宽了。”“
1: 想什么呢？我说的是跟傅大哥干革命的事儿。再说，他想跟我好，也得跟组织汇报，这是纪律。”“
4: 你让他快点说。”“
1: 用不用让大侠催催他？”“
4: 你彪啊，好东西都是自己吃独食，高大侠能跟你说这个？”“
1: 别瞎说，大侠有万毛驴子。”
0: 高大侠走进来的时候，没来由地打了个大喷嚏。刘曼丽和刘有为吓得急忙噤声：“
3: 有为，快点吃啊，一会儿咱俩得去趟大菜市，今天中午给文工团改善伙食，庆祝咱们和苏联红军接洽成功了。”
0: 高大侠把文工团饭店的活忙完，让刘有为盯着。作为剧团的指导员，今天团里排新节目，他得去给把把关。新节目是秧歌剧《夫妻识字》。一进剧场，高大侠就看见舞台上的袁飞燕边扭着秧歌边唱着歌：“
5: 黑板上写字儿，放呀么放光。”
0: 高大侠皱着眉走到前排，坐在邢团长旁边。邢团长跟他点了个头，继续专注地看着台上。高大侠听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有个问题不能不说， 他于是捅了一下邢团长。
3: 邢团长，刚才飞燕唱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黑板上拿什么写字啊？
6: 白粉笔啊，怎么了？
3: 白粉笔带亮吗？
6: 白粉笔带什么亮？
3: 对呀，白粉笔不带亮怎么能放光明？看来往后我不能把精神头都用在饭店上了，这么一天到晚做饭买菜刷盘子，他们还真当我是厨子了，在这瞪眼瞎唱。
6: 那依你的意思，
3: 应该是黑板上写字掉渣渣。
6: 这就是打个比方，黑板上写字掉呀嘛掉渣渣。哎，不对呀，黑板上写字呀放眼放光明，这叫比喻。
3: 比什么鱼呀，还比虾呢。
6: 停停停，这块是要处理一下，指导员你先坐着，我去台上。
0: 高大侠刚要叫住起身的邢团长，一抬头见一拐一瘸的万德福和万春妮父女俩从剧场侧门进来，忙迎了上去。
7: 哎，老万。姐。
6: 叫姨。
7: 别听你爸胡说八道，就叫姐。
0: 高大侠亲昵地拉过万春妮，见万德福仍是愁眉苦脸，以为他还在纠结称呼上的事儿。
3: 老万，你行不行？就为个称呼还犯上倔了。
8: 大侠姐别误会，刚才坐电车来的路上，我爸就一直长吁短叹，说再不能开电车了。
3: 你不开了，春妮儿不是还开着吗？想坐就去坐。
9: 坐车和开车到底是两回事儿啊。
0: 为了哄万德福高兴，高大侠带着父女俩去剧场看排练，一见邢团长就给他介绍起万德福来。
3: 邢团长，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万同志，他可是干革命的一把好手。
6: 老万同志你好，欢迎视察。
9: 不敢这么说。
3: 邢团长，正好大家伙都在，让老万同志给大家做个生动的政治教育吧。
6: 这个。
0: 邢团长有些为难，见高大侠一再坚持，便组织起人员在舞台下整齐地坐好了。高大侠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了舞台。
3: 在座的很多人没有经过炮火洗礼，没有经过生死考验，以为在戏里拿着木头手枪演英雄，自己就是真英雄了。同志们，英雄不是演出来的，是从阎王殿杀出来的，是从鬼门关里闯出来的。台下这位万德福同志在放火团的时候就和我并肩战斗，立过无数功劳，这样的英雄才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下面就请万德福同志上台，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我并肩战斗的英雄故事，大家欢迎。
9: 这不好吧。
3: 哎，老万快来，还打算拿把怎么的，快快。
0: 在众人的掌声中，万德福既无奈又紧张地起身，缓缓地走上舞台。袁飞燕碰了一下坐在旁边的万春妮。
8: 你爸真了不起。那是啊。
0: 万德福站在台中央，局促不安地给大家鞠了一躬。
9: 我笨嘴笨舌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3: 就讲烧鬼子飞机的英雄故事。
9: 哎，那好吧。
0: 万德福的讲述从磕磕巴巴开始，可他和放火团一道经历的许多往事毕竟难忘，一旦引出一个开头，便像拧开水龙头的自来水，初登台时的紧张和慌乱也就不复存在了。说到那一把叫满城百姓震惊的天火，他的声音都不由发起颤来。
9: 大火烧的那个旺啊，把晴天都烧成了阴天。
0: 坐在侧目的高大侠听出了毛病，小声提醒，
3: 把晚上烧成了白天。
9: 大侠，你说的是晚上，我说的是白天。那啥，大侠呢说的也没错，白天晚上都烧，大火烧起来不得有浓烟啊，浓烟那个大呀，把太阳光都遮住了。
10: 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天？
8: 是啊，
10: 到底是晴天呢还是阴天？

0: 冷静一下啊。老万，你接着讲。
1: 这把大火呀，烧得真是节气。老百姓把大火叫天火，那小鬼子被烧得晕头转向，上蹿下跳。他们到处抓人，可就是抓不住我们。同志们，我们一把火就烧掉了鬼子的三架飞机。
2: 啊？
0: 啥？
1: 别看就三架，要是这些飞机飞上天，我们前线的战士指不定要牺牲多少人呢。
3: 不对呀，高指导员不是说六架飞机吗？
0: 是啊，我也记得真真的，咋变三架了？
4: 万德福同志，请您确认一下到底是几架。
5: 六架，六架，六架。
6: 万德福疑惑起来，看向高大侠，高大侠涨红着脸朝台下喊：
0: 安静安静，袁飞燕、杨欢，你俩坐下。
4: 万德福同志，您还没说到底是几架呢。
6: 万德福尴尬地咳嗽起来，他意识到高大侠此前必定是在这群娃娃们面前夸过海口，他茫然地看向高大侠。
1: 大侠，几架呀？
6: 众人的笑声让万德福不知所措，更让高大侠脸色急得一阵红一阵白，他慌张地走上前台，指着台下的众人数了起来。
0: 你们这些同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火着那么大，谁能看清楚到底几架？
6: 谁都没有想到，原本好好的一场报告，让几架飞机搅了个乱七八糟。邢团长一个劲儿向高大侠和万德福赔着情，还是难以消除高大侠的火气。
0: 那个袁飞燕不知抽哪根筋了，专门挑头跟我作对。
7: 年轻人调皮，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邢团长说的是，大侠别为这点小事儿气坏了身子。
0: 本来晌午还要给他们改善伙食，哼，喝西北风吧。
1: 啊，邢团长别当真，大侠说着玩呢。
0: 我是说真事儿。
1: 大侠。
6: 高大侠气呼呼地朝剧场外走去，万德福一瘸一拐跟在后面。
1: 大侠，这就是你不对了，再有意见也不能饿着他们呀。
6: 剧场里演员们还在拿几架飞机的事儿开心，大春逗着杨欢。
5: 杨欢，你说几架？六架。
4: 别笑了，虽然我爹和大侠姐说的数没对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是抗日英雄。飞机他们的确烧过，鬼子也的确打过，
5: 牛皮也的确吹过。
4: 你们别太过分了。
6: 袁飞燕看闹得有点不像话了，大声责备众人，回头见万春妮走了，急忙追了出去。袁飞燕在剧院门口追上万春妮，真诚地冲她鞠了一躬。
4: 对不起，我替他们给你道歉，我刚才向你父亲提问确实是想知道。
8: 我看过你演的喜儿。
4: 是吗？谢谢你，我叫袁飞燕，以后有空就来找我玩吧。
6: 袁飞燕说着伸出手来，万春妮握住袁飞燕的手笑了。袁飞燕听说万春妮会开电车，有点吃惊。
4: 女孩子开电车肯定很威风，不过
9: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母亲的厨房。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我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在他在世和刚刚离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块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也为母亲没能看见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件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时，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翅。看看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地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厨房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对付日子的时候。我觉得无从下手，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呛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依然能在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极其牢固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批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勾。那些铅笔画的勾下笔处划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他们的长尾直回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那些钢笔画的勾像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母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和用钢笔画的勾会有这样的不同。那些画了勾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 唐丽给母亲买的。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一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没有做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之类的半成品，再就是期待着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瞅瞅的，无从下手，便滴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的做着老三样。今年春天我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豌豆的颗粒很饱满。我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包豌豆呢，我们常常买豌豆，即使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母亲是很寂寞的，她的一生都很寂寞。女儿在6月29日的信中还写道，我有时梦见姥姥，她都是非常安详的过着很平安的日子，我觉得十分欣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的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他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够和他在一起。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他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这让我多伤心。可当时这情景我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了。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也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也没能把毛线给她。我努力回忆母亲在厨房的劳作，渐渐的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的话一一再现出来。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儿。做米饭我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没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到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渐渐的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只是母亲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我敢说母亲做的烙饼饭馆里的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记忆。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会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儿，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有人说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是因为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有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饪高手做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我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的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我就忍不住想起母亲和母亲做的烙饼炸酱面。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夏日最满河》，作者韩希明。宋代的夏日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即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时时带着冰，天天嚼着雪，也不能总躲在屋子里面不出去，哪里可以避暑气？王迈在诗中写道，波平烟际晚风和，船到湖心水湄高，良绝不知三伏暑，最酣齐唱八仙歌。荷塘原是一个清凉世界，而且到荷塘里不仅仅可以享受水面上刮来的凉风荷香，作为吃货还有着实实在在的口腹满足。荷叶可以做酒器，欧阳修的《渔家傲》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眼前是密密层层的荷花，正凝神赏花，忽然听到荷花深处传来船桨碰在船舷上的响声，原来是女孩子结伴在荷花下穿行，采下荷叶当作酒盏，放开船桨，就让小船随波自在飘荡，酒在酒盏里摇摇晃晃，倒映着荷花粉红的花影，荷花的清香和酒香混合，令人陶醉，酒被荷花映红，脸却渐渐真正让酒染红了，醉了就斜靠着船舷在荷叶下睡一会儿，猛地醒来，小船已经搁浅在沙滩上。炎热的夏天，这份清凉，荷塘之中，小船之上，真的是快活似神仙了。酒盏悬将荷叶当，是因为忘了带酒杯，临时起意，用荷叶替代喝酒的碗盏。林红在《山家清供碧桐酒》一条说，炎热的天气里，和客人一道在荷花荡里划着小船游玩，大船上备饭，先把酒倒进荷叶里扎紧，再把鱼盏包在另一个叶子里，等游玩的人回到大船上，风熏日炙，酒香鱼熟，就着鱼盏喝酒，满嘴都是清爽的荷香，真的是上佳的享受。用来盛酒的荷叶被称为碧桶杯、荷杯，也有称为荷盏的，因为茎管弯曲，样子很像大象的鼻子，又有象鼻杯的叫法，从荷叶茎干吮吸流到嘴里的酒，带着荷叶微微的清苦，的确是消暑佳品。荷塘边小舟中，这样的巨饮令人难以忘怀。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宋人们饮罢碧桶酒再吃荷包饭，普通的米饭用荷叶包裹之后，满满都是荷叶的清香，也足以安慰清贫的诗人。尘世的鱼腥经过叶子的包裹，顿时就有了清雅的风味。 陈复良的和张瑞士初夏诗当中就有“满堂荷荫将还旧，是火包香又崭新”的句子。面对满堂的荷叶，诗人开始憧憬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了。包香是什么？就是用荷叶包着食材烹饪。山家清供当中细致地描述过更为奢侈的莲房鱼包，将摘下来的莲蓬平着剥开，留着底托，把里面的瓤挖去，挖瓤的时候要注意留着孔，活桂鱼切块，鱼肉去刺，用酒酱香料拌匀腌渍片刻，填充塞满莲蓬的孔洞，用牙签将底

撮合上，放在锅里隔水蒸熟就可以吃了。有人更考究，把蒸熟的莲蓬里外涂上蜂蜜后装盘，吃的时候蘸鱼腹三鲜。所谓的鱼腹三鲜是用莲、菊、菱调制的汤汁。林红说他吃过这道菜，还写过一首诗，诗云：锦瓣金梭知几重，问鱼何事得相容，永身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据说主人见诗大喜，还送了林红一些礼物。林红充分领略了这道美食的独到滋味，这首诗更是赋予了这道菜丰富的文化内涵。置身于荷塘，就平退了火一般的暑气。荷花美，荷花清雅，而称其为藕花，是因为在大暑天赏荷吃藕，能与君消酷暑，能让人感到胸中秋气入，如果还能和冰雪同时嚼之清灵醒醉魂，那真是盛夏季节最令人神往的享受。即便没有冰，生脆的藕片也自带清凉，藕片入口爽脆，清爽宜人，在热的身体内外都觉得要炸裂的时候，冰爽入喉，顿觉轻松。这样的美食给如暑之中的平民百姓带来了一丝清凉，一点安慰。消暑的藕一般都是生吃，山家清供还记载了藕的另几种吃法。一种是将藕切成了丁，杀气内擦削圆，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调绿豆粉拌汁，入鸡汁煮，宛如石榴籽状，做成甜品，名叫石榴粉。一种是将藕切成小块，将新采的莲子去皮儿和莲心，煮米饭，锅刚开始沸腾的时候，将藕和莲子放进去同煮，这种饭叫玉井饭，味道甚香美。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夏日醉满荷》，作者韩希明。我是大郭。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我们经常看到在空中飞翔的小鸟啊，有时候会落在电线上，一边休息一边唱歌。那电线是带电的，那小鸟落在电线上为什么不会被电死呢？这是因为小鸟的身体里啊，根本就没有电流。

的这种导电的物体啊，能够直接把火线这个物体上就会有电流通过了。如果这个物体啊是人或者是其他动物，那么人或者这种动物啊就会触电的。所以人或者小鸟只有跟这两根线同时接触的时候，才能够形成电流的通路。另外呢，要是人站在地上，手触摸到了电线的火线，电流啊也会通过人的身体与大地形成通路，这时候人就会触电了。小朋友们，你可以观察一下，电工叔叔在检查电路时，安装电器的时候都会穿着绝缘的胶鞋，站在梯子上用手去摸火线，电流啊就不会通过电工叔叔的身体，电工叔叔呢就不会触电了。这是因为电工叔叔的脚上穿的是一双绝缘的胶鞋，这样啊电流就不能通过人体跟大地接触了，所以啊人就不会触电。小鸟呢站在一根电线上，身体没有跟大地接触，也没有跟另一根电线接触，这样啊电流就不会通过小鸟的身体形成通路，所以小鸟它就不会触电了。如果小鸟同时把两只脚站在两根电线上，那就有可能会触电的。当然了，如果电线的外边有绝缘的胶皮来保护电线，那么即使小鸟落在两根电线上也不会触电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

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雁门子塞，鸡田赤城。昆池碣石，巨野洞庭。旷远绵渺，岩秀杳冥。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雄关有北疆的雁门关，要塞有雄伟的万里长城，在鸡泽会盟，在赤城屯戍。赏池去昆明滇池，观海临河北碣石。看泽去山东巨野，望湖去湖南洞庭。土地辽阔，望不到尽头，名山奇谷幽深，气象万千。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巨野之会》。历史上，巨野曾经出过很多英雄人物，汉朝诸侯王彭越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秦朝末期的统治相当黑暗，苛捐杂税极其严重，人民苦不堪言，很多百姓被逼无奈，纷纷起义反抗。有一天，彭越和100多个年轻人自发组织了一支队伍，希望推翻秦朝的统治。大家一致推荐威信最高的彭越作为领袖，彭越一口答应下来。因为起义队伍刚刚组建，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落实，于是彭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商定，第二天日出时分再次在此处集合，大家一起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迟到者杀无赦。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天的日出时分，多数人到了，可是还有10几个人没到，大家等了好久，那些人才陆续到来。来得最迟的一个直到日上三竿，接近正午时分才来。见此情形，彭越十分生气，他严肃地问最迟的那个人，昨天说好日出时分聚会，你怎么能姗姗来迟？那个人满不在乎地说，这又不是正式打仗，晚来一会儿有什么要紧？彭越一听这话十分生气，起义不像打鱼种地，可早可晚，迟到的人固然不能全部斩首，但是最晚的那个绝对不能饶恕，否则军法就是一句空话。说完，彭越下令将最迟的那个人拖出去斩首。从此起义军军纪严明，再也没有人敢随便违反军令了，这为今后的起义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四集。
1: 在兔子洞里，老妈比以前更担心了。任何事情发生，不管好坏，只要扰乱了老妈平日生活的秩序，就会增添她一份烦恼。目前这种大骚动造成了空前的狂乱，她想到了随着新人家而来的各种可能有的危险和不快，他自己呢，又虚构了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困扰。他考虑过可能会有猫、狗或是雪貂，又想到可能有猎枪、炸药、鼠夹、毒饵、毒气等等，说不定还会有小男孩。他想起最近流传的一个可怕的谣言，有个大男人在汽车的排气管上接了一根管子，然后把它插进兔子洞里。听说呀，好几家的兔子都被这种残酷的手段毒害了。乔奇的老爹看到老妈这样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安慰她说，
2: 喂，老妈呀，嗨，我早说过多少次了，他们不幸的遭遇完全是因为自己太不小心了，紧急出口让储存的粮食挡住了。虽然呢，为过冬存粮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是把紧急出口用来当作地窖或是储藏室，那可就太笨了。
1: 老爹这样说着，他看着他们空空的架子和橱柜，
2: 唉，也不知道是祸是福啊。
1: 他又继续说，
2: 近年来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不允许储存大量的食物过冬，所以我们的出口一直保持着畅通，而且总是修得好好的。但是我不得不说，有时候老妈你有个不良的习惯，爱在通道里堆满扫帚啊、拖把了、水桶了这些不常用的家庭用具，最近我还在那里狠狠地摔了一跤呢。
1: 老妈听了赶紧把水桶、扫帚搬开，觉得安心了一点。但是每当东风送来一丝过往车辆的油烟味儿，他呀还是会吓得脸色发白。爱担心的老妈，她还想到说不定那些新搬来的人会把兔子洞周围的草丛剪掉翻耕，这一点呢老爹承认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性极小。他说，
2: 即使真有这种事儿，我们也只是需要被迫迁移而已。虽说对现在这个洞很有感情，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洞实在是很潮湿，每年即使不积水，也总会有几个月份是湿哒哒的。哎呀，最近我还发现我有一点风湿的迹象，虽然说是有家族遗传，但也说不定搬到一个地势高的地方就会好多了。我对松林附近的一块地方向往已久，万一新来的人家有什么侵害行动，逼得我们不得不搬家的话，我相信那对我们只有好处。
1: 老妈一想到要离开老家，不禁泪如雨下。老爹见老妈哭起来，就赶紧把话题转到猫狗的身上。他说，
2: 说到猫啊，这只不过是父母有没有适当训练的问题。你知道的，小时候只能让孩子闻声而不露面，如果他们在长到能照顾自己以前一直关在家里，如果他们学会经常提高警觉，猫的危险实在微不足道。猫长跑的能力，那简直是可笑，它唯一的武器呢就是突袭。我敢说我教育子女非常成功，所以他们绝不会受到猫突如其来的惊吓。几个孙儿，我真不愿提起这件事，他们呢就是被惯得不像样子，我们那时候哪里允许这么放肆啊。父母放纵的结果是很要命的，我希望我的儿子啊。
1: 他说着严肃地看了小乔奇一眼，
2: 我希望我的儿子，你不要忘记了我那些孙儿辈，像米娜、阿瑟、威弗列、莎拉、康坦斯和柯利伦那种悲惨命运的教训。
1: 于是兔子小乔奇向他的老爸保证自己绝不放肆。一提起那些夭折的小家伙，又惹起了老妈的伤感，所以老爹又继续说，他呀总是这样，一直说到有事儿让他住嘴为止。老爹继续说，
2: 据我所知呢，狗在我们这个社区是受欢迎的，十字路口胖男人那儿的几个乡巴佬实在不值得像我这样的绅士去费心，不过偶尔能和几只优秀的猎犬来场追逐战，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调剂，在我长大的梅草乡啊。
1: 好啦，我知道，老妈插口说，我知道梅草乡的事，但是想想土拨鼠波奇，他可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又开始谈到了土拨鼠波奇。老爹承认，他说，
2: 波奇是个大问题，他选了在大房子边上做窝就是很不明智的举动，我经常这么告诉他。当然了，和早先那些佃农一起是没什么关系的，即使他住进客厅里他们也不会介意的，但是万一有狗的话，他现在住的地方就太危险了，如果搬来的这家人带了狗来，我就一定要和他再好好的谈谈这件事儿，而且态度要强硬一点。
1: 但是老妈还在担心，她烦恼着说，哎呀，春季大扫除又到了，我计划这个星期就开始动手，但是现在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人们跑进跑出根本就没机会，还有阿纳达斯叔公住在淡伯利那头，自从米尔杰德结婚以后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他又老了，我真不敢想象他的洞里现在是一副什么样子，哎，也管不得缺粮了。我想请他来过夏天，但是现在有新人家要来，说不定有狗或者鼠夹、弹簧枪、毒饵什么的。哎呀，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老爹见老妈这么烦恼，他就说，嗨，事实上我想不出有什么会比你呢阿纳达斯叔公来更好的了，这么说呀是有道理的，第一，就像你说的，他从米尔杰德搬走以后就十分的孤单，所以改变一下环境呢对他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第二，淡伯利路那里的粮食情况我知道比我们这里还严重，
2: 所以，如果正如我们希望的，新来的这一家是庄稼人，那么食物的情况就能大大的改善了。简而言之，就是他能吃得很好了。这第三呢，阿纳达斯叔公是家族里最年高德少的，他有多年与人类相处的经验和独到之处。万一我们新来的这家人很难对付，虽然我不希望这样，但是对每件可能发生的事考虑周到总是好的呀。到那个时候，他的忠告和意见对于处理这些可能发生的难题就是无价之宝了。老爹又接着说，所以我建议立刻去请阿纳达斯叔公来，如果不是最近几天这里有很多紧急的事需要我来处理，我很愿意自己去请他来，这是真的。不过现在任务要落在小乔奇身上了。
0: 兔子小乔奇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的心砰砰跳，但是他想静静地躺着，等着老妈又开始担心，老爹尽可能地去安慰老妈。毕竟他已经是个相当大的男孩了，他能跑得和老爹一样快，而且他也懂得很多把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都是他一个人到十字路口胖男人那儿去采集食物的。他能轻易地避开狗群，每天安全地横过漆黑的道路两次。他呀，认识去阿纳达斯叔公家的路。他们全家去年秋天曾经到那里去参加米尔杰德的婚礼，为什么不该他去呢？当然，他不愿意错过小丘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但是到伯伯利路这趟远程旅行是很刺激的，而且呀，他只离开两天呀，在这段时间里是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当乔奇进入梦乡的时候，他还听见老妈在担心，老爹则在不停地说着说着说着。小兔子乔奇就这样在老爹的唠叨声中进入了梦乡中。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本台记者梁田报道。眼下正值飞絮高发时节，为筑牢森林安全防线，区森防办全面部署下沉力量，加密巡逻频次，多举措织密森林防灭火安全网，防范化解火情隐患。日前，森林消防队员在五彩浅山周边林地开展巡林工作，队员们携带风力灭火机等装备，穿梭在树林中，仔细查看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引发火灾的隐患。在区内的林间道路上，森林消防队员操作高压水枪，实施精准喷淋湿化作业，有效提升植被含水率，降低飞絮可燃性。森林消防队员分工协作，一人调整水泡角度，一人监控设备运行，确保供水持续稳定。由于飞絮结构蓬松，富含油脂，燃点极低，蔓延速度极快，且极易随风飘散，一旦接触火星，瞬间即成片燃烧，给浅山林区平原绿地带来极大的森林火险隐患。面对这一突出风险，顺义森防聚焦风险源头，以全方位巡查防控筑牢安全屏障。区森防大队联合市森防总队，将防控重心下沉至全区19个有林镇，聚焦林区腹地、登山步道等关键区域，采取车巡加步巡、视频巡查加地面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开展地毯式巡查巡护，并加密对飞絮集中飘落区的巡逻频次，确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立体化的巡查防控离不开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全区依托应急指挥平台，实现火情监测、调度处置的有效衔接。应急指挥大厅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林区的动态画面，一旦探测到火情，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核实位置，通知属地迅速处置。当前区森防办全面启动飞絮火灾防控工作，压实区级统筹、部门联动、属地落实的三级责任，督导各属地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对重点区域高频开展湿化作业，各属地迅速调集高压水车、雾炮枪及微型消防站车辆，对林区边缘、公园绿地、主次干道绿化带等飞絮重灾区实施高频次地毯式洒水增湿作业，通过高空喷雾压絮、地面冲刷清絮相结合的方式，迅速压制空中浮絮，保持地面湿润，从源头上大幅降低燃烧风险。记者包雨涵报道。近10000平方米的大空间，10余个功能分区，万余种商品，生鲜商品超50%。5月8日，金宝 Park 天街爱惠一起来生鲜超市开门营业，成为周边居民一站式购物的新选择。营业时间7点至21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超市刚开门不久，便迎来了首批期待满满的居民。走进超市，蔬菜、水果等商品已经摆得满满当当。翠绿的黄瓜，红亮的西红柿，新鲜的榴莲，不少居民推着购物车精心挑选。超市共设田园鲜蔬、主食厨房、熟食凉菜、生鲜水产、烘焙等10余个分区，商品总数达1万余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生鲜品类。这里的鲜度管理让不少居民点赞。超市经理吴浩说，我们的蔬菜、水果等生鲜商品均是每天从新发地直采运达，5点到货后，员工迅速上货，保证早上7点营业时货架全满，省去了中间商环节，不仅保证了食材的新鲜度，更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了居民。有居民担心开业促销后会涨价，吴浩说，我们走的就是价格亲民的路线，商品价格会持续稳定，现在还有储值充值的活动，也会比较划算。超市的特色熟食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现场的瓦罐鸡吸引了不少居民购买。一只只鸡在特制的瓦罐中慢烤，外皮金黄焦脆，师傅刚取出一只，香气立刻漫溢开来。旁边是纯黑猪肉小笼包的现包摊位，师傅现场和面擀皮包馅，蒸笼冒着热气，一屉刚出锅的小笼包转眼就被端走，咬一口肉香浓郁，汁水十足， 还有当天现做的卤肉、酱肘子、凉拌菜。不少下班路过的年轻人直接买上一两份，回家不用开火就是一顿好饭。这种现买现卖的方式，不仅锁住了食材的原汁原味，更锁住了居民们的胃，让超市充满烟火温情。超市特意推出了多种便民服务，不仅提供存包、免费饮品等贴心服务，还有深受居民喜爱的帮包榴莲、代切水果、处理水产等服务。超市从细节处优化居民购物体验，各类服务精准契合居民日常所需，让购物更省心、更便捷。记者王雨欣报道。5月8日，由北京金顺医院打造的金顺健康城在经过试运行后启用，地址位于顺义区顺西北路甲22号。就医环境、诊疗设备、科室布局等均实现提质升级，为市民带来优质的一站式医疗体验。金顺健康城共5层，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构建了互联网医院、影像中心、检验中心、体检中心、康复中心和健康管理中心一网5中心服务体系，涵盖门诊、急诊、手术等功能区，满足市民多层次个性化的医疗健康需求。清晰直观的标识指引，温馨雅致的候诊空间，先进的诊疗设备。记者走进金顺健康城1楼，就医环境现代简约，温馨舒适。各诊疗区域规划科学，布局合理，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市民都能切实感受到便捷与温暖。市民刘静说，这是第一次来金顺健康城，环境好，服务也特别周到，志愿者会主动上前询问提供帮助，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特别贴心。在科室设置方面，金顺健康城设有中医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检验科等35个科室，可全方位满足患者日常就医、慢病管理、专科诊疗等多样化需求。健康城还打造了4000平方米的眼科中心，配备眼科检查与治疗设备，可开展近视矫正、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诊治等多项特色服务。同时增设眼健康科普馆，为患者提供眼周疾病的科普。体检中心面积6000平方米，实行男女独立分区检查，市民隐私更有保障，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管理需求，提供全面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病区住院部床位近400张，每层病房外均设有室外露台，视野开阔，环境雅致，患者在休养之余可走出病房，呼吸新鲜空气，舒缓身心，为康复增添一份舒适与安心。从看一次病到享优质医疗，从分散就医到一站式省心服务，金顺健康城的启用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基层，为市民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记者隋新瑞报道。周末去哪儿？来顺义，顺义融媒为您探路，今天带您走进藏在潮白河畔的88号露营地。春风野趣烟火气，露营咖啡、烧烤、飞盘、露亚、麦田打卡，一站式全搞定，不用远行，松弛感拉满。走进营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开阔草坪，绿意铺展，风里带着草木清香。选一处心仪的角落，支起帐篷或天幕，营地提供全套装备，懒人也能轻松开启露营模式。午后阳光正好，点一杯营地咖啡，坐在折叠椅上看云卷云舒，听虫鸣鸟叫。咖啡馆里绿植掩映，龟背竹、琴叶榕错落有致，阳光透过叶片洒下斑驳的光影，手边是温热的咖啡，眼前是自然的画卷，城市的喧嚣仿佛瞬间隔绝在外。待到傍晚，烟火气袅袅升起，营地的烧烤区早已备好炭火与工具，和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肉串、蔬菜在烤架上滋滋作响，伴着晚风，是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无需自带食材，营地也能提供新鲜采购的肉类与食蔬，省心又便捷，让烧烤回归纯粹的快乐。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这里同样有惊喜，清澈的水域适合露亚垂钓，抛竿收线，在等待中感受自然的静谧与收获的喜悦。真人 CS 场地掩映林间，换上装备，穿梭于掩体之中，来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战，释放压力，找回激情。如果偏爱轻快玩法，这里同样不会让你失望。大片空地正是玩飞盘的理想场地， 三五好友追逐传递，笑声随风飘荡。玩累了，旁边的吊床已在树荫下静候，躺进去轻晃，抬眼便是枝叶间漏下的细碎阳光，耳畔是微风与鸟鸣，仿佛被自然温柔拥抱。营地外围还有多片麦田，风吹麦浪，绿意盎然。站在田埂上，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里的治愈系大片，不必远行，也能尽享田园诗意。位置顺义区88号露营地，导航软件直接搜索88号露营地即可。交通自驾最为便捷，营地周边设有充足的免费车位。预约建议烧烤、装备租赁、过夜露营等项目，建议提前致电预约，体验更顺畅。预约电话153-300-65259。不必奔赴远方，在顺义就能拥抱整个春日的惬意。无论是亲子休闲、朋友聚会，还是独自放空，这里都能满足你对户外的所有向往。不妨来赴一场与自然的约会，把日子过成诗。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

0: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理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飞行侠苗泽，倒提宝刀，捡起刀鞘，下来擂台。那也就是苗大侠。换旁人，接北侠这些招，根本接不了。他这一回归本座，镇东侠一看，得亲自出马了。赶紧伸手把宝剑小屏风拿过来。你这宝剑叫小屏风，尺寸也特小，跟北侠那把陆路剑一比，短着一半。东侠站起身，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小辫盘上，跟雍亲王说：“爷，您先歇着，我登台比试比试。”哎呦，老侠客，您亲自出马？
8: 是。
7: 海川仙殿，你陪着爷坐着，我要登台了。转身刚要走，南侠挨着他坐着。司马道爷一想，我是干什么的？人家费那么大的劲把我请出来，就要南北昆仑会，我对付的就是北侠秋天。没想到飞行侠抢先一步，既然飞行侠不行，我还装什么气迷呀？能让东侠出面吗？想到这儿，道爷站起来：“无量天尊，东侠，你何必登台呢？贫道不才，去会秋天。”其实镇东侠巴不得的他登台呢。仙长，那我是太高兴了，请。再看司马道爷，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大家呼啦朝左右一闪，老道过去，顺着梯子上了擂台。份儿在那摆着真稳呢、啊。等在台口这一出现，老百姓一看，这出家老道倍儿干净啊。今天他换了一套衣服，月白缎里游牧道冠，月白缎的一身道袍，腰里系丝绦，是背后背宝剑，飘飘然，大罗金仙一般。你看那么大年纪了，脸上漆宝色，通红瓦亮，鼻子头都闪光，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司马道爷来到北侠近前，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老侠客请了。

侠不是自己呢？嗯，那么铜铃给分开，所以南侠是非常感激。提宝剑转身下擂台，回归看台。单说北侠从地上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把宝剑捡起来，扭向回头观看，什么人？北侠心说，就凭我的身份，这跟头摔的太难看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谁给分开的双剑？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紫面大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30左右岁，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大尾巴兜跟皮死牛豆包撒鞋挽着袖面，左右手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在面前一站是傲骨英风，尤其是从鼻梁到脑门起了一道紫线，更显得这个人与众不同啊。认出来了，铜铃，你看就在东西看台坐着，而且数次拜会，能不认得吗？只是没有直接交谈。北侠见着铜铃之后，又喜又恨，喜之喜被铜铃解了围了。那么北侠也不是糊涂人，他明白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儿，其中有一个倒霉的，那不是南侠就是我秋田。哎，这一解了围呢，两人都不伤面子，无形之中铜铃救了自己这条命，还带着有点感激之情。怒之怒，要换个旁人行，是铜铃呢，他这会儿跟铜铃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所以秋天把脸往下一沉，你是铜铃？不错，正是在下。呸，铜海帅，你这是干什么？我跟南侠正在决斗，还未分出上下，你中间插一个杠子，是何道理？铜铃知道北侠秋天说这话有点不讲道理，铜铃微微一笑，老侠可容禀，老侠，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有数，究竟我该不该给二位解围？我不求你感谢我，我觉着我双月分双剑没有什么不对，对您对南侠没有什么害处啊，您反口伤人，恐怕于理不通吧。这个铜铃一语道破，北侠有点挂不住了，他也知道刚才说这话不通道理，但是下不来台。这个人呢都有自尊心，特别是有能为这个人，自尊心就更强一些，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北侠呢还拿着不适当理说，大宝剑一晃，胡须一摆，好，铜铃，接过这个茬咱先别提，但是咱们书归正传吧。我一再表示，我这次离开塞北秋季寨赶奔杭州，不冲旁的就冲你，铜铃呐，你好大的口气呀！鸟翅天下的英雄好汉，自称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你有

0: 这种能耐吗？可见你是没瞧起天下的武林高手。为此我要想在杭州擂台上跟你决一上下，我领教领教你究竟有什么能耐。第二样，谈到私人的事儿，你佟林不应该学艺下山之后先打了铁背龟雷春，无冤无仇把他一掌打得口恰鲜血，而后你又到了杭州大师淫威掌打撇贝罗汉法禅，至今是卧床不起，成了半拉残废呀。佟林呐，你够歹毒的。根据这几样，我秋天就非跟你比试高低不可。既然你来了，来吧，就献你的绝技秋天凤拍。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现在就要别离无谓的干扰，梦想条条无惧前行才能傲娇，拥有梦想一起行动，一路向前不要逃，我选择我要的现在就要。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近几年，悬疑题材的影视剧作品非常的火爆，剧中的刑侦人员们超强的逻辑推理以及多样的科技破案手段吸引着观众朋友。的确啊，刑警破案用上了像 DNA 技术、视频监控、 GPS 定位、化单分析这些高科技，如同插上了翅膀，加速了案件告破的速度。相比于现代的科技为王的刑事侦查模式，古代人破案的手段就显得相当的简陋了，令现代人难以想象。那么在信息不畅通的古代，有哪些侦破的手段？那些破案高手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绝活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古代断案的那些故事。破案这个词呢，是现代警察制度，特别是现代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之后才有的说法，在古代往往被称为断案、拘狱、治狱、折狱等等，体现了侦、控、审、职能不分的时代特色。中国最早的法官鼻祖叫高陶，在传说中他依仗一头神兽叫做谢豸来断案。神兽头上长着一根独角，能够判断真伪，每当案件不能够决断的时候，即可触不治之者而去之。触表示碰触或者是接触，不治者指的是那些品行不端正、行为不正确的人，去之则是指将这些不治者驱逐离开。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古代官员们都会在公堂上挂起明镜高悬的匾额，表明自己清正廉洁，这里边也是有典故的。这个故事出自于《西京杂记》，说的是啊，秦宫当中有一面方镜，可以照彻人的五脏六腑，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常用这面镜子来照宫人，照出胆张心动者就拉出去杀了。这样一来呢，皇宫里面的人能不害怕吗？这两个例子都是审判法的反应，注重的是解决问题优先，程序正义尚未成型。古代的破案手段绝不仅仅是粗暴的悬赏通缉、严刑拷打、进行逼供那么简单。古代的破案手段虽然相比于现代缺乏了许多辅助的验证手段，但是也更加的令人叹为观止。首先要说的是古代常用的舞厅断案法。舞厅也就是词厅、色厅、气厅、耳厅、目厅，是运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通过考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揭露犯罪事实，平反冤屈的审讯方式。舞厅形成于西周时期，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两造俱备，诗听舞词，舞词简服，正于舞刑。”其中舞词也就是舞厅，就是在审判活动当中，原被告双方都到齐之后，司法官员需要通过

他在任江宁府长官时就办了郑勇手下押回一个僧人，说这个僧人啊，不仅在酒馆里边喝酒吃肉，还无故的殴打店小二，因此就有人报官将这个僧人抓了起来。张勇看这个僧人呢是面目凶恶，行为不检点，一点都不像修行的僧人，就怀疑啊，他不仅是这一个案子，肯定还有别的案子。张勇就问这个僧人说，你在哪儿出家，有何凭证啊？僧人从包袱里面取出了出家凭证作为身份证明交给张勇，这个是真的，没什么可怀疑的。当时也没有联网，也没有身份证的照片做对比，指纹对比等等，僧人呢又属于特殊群体，案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审下去了。但是呢，张勇他没有马上就放走这个僧人，而是问他，作为僧人不能喝酒，这是戒律的第几条啊？当时这僧人就愣了，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了。因为啊，一般人只知道喝酒呢是犯戒的，但是具体是第几条不会很清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出家五戒喝酒是排第五。所以作为一个僧人居然说不出来喝酒是出家人的第几戒，这张勇就更加怀疑了。一看这僧人脑袋啊开始冒汗了，他继续追问，您出家为僧几年了？僧人说七年了。张勇大喝一声，大胆骗子还不认罪，为何要冒充僧人？这僧人当时就傻了，只能认罪，但他一脸疑问，这关老爷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冒充的呢？这个时候张勇便说道，你都已经出家七年了，为什么你头顶上还有包头巾的痕迹？我们知道啊，中国古代男子是留全发的，终生不可剃发，这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平时呢，成年男子头发长了会把头发盘起来包头巾，戴顶帽子，久而久之呢，额头上就会留下一条痕迹。这个人头上有包头巾的痕迹，说明他刚刚摘头巾不久。如果出家为僧七年了，那包头巾的痕迹早就该没有了。果不其然，这一审呢，这个人他好吃懒做，认识了一个和尚，发现和尚有些钱财，就跟他套近乎。晚上跟和尚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把这和尚给杀了，把他身上的东西拿下来冒充僧人。所以张勇啊，没有什么辅助的手段，就是靠着舞厅断案的审案技巧来破了这个案子。他抓住了这个人的表情紧张、说话的混乱没条理这些漏洞，来发现案件的疑点，最终成功将这个罪犯绳之以法。当然，舞厅断案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方法呢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对证据做出判断，很容易导致主观的臆断，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并且过分的依赖于司法官的高素质。如果说司法官整体素质不高，他的知识水平判断能力有缺陷的话，那这个制度呢就很难切实的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对舞厅断案表现出来的智慧心怀敬佩，因为没有古人的这种实践，也就没有我们现代审讯技巧的长足进步。我们现在破案啊是非常讲究证据的，但是证据搜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除了办案人员要有水平，还要有办案经费的支持，受多种原因的制约。但是在中国古代，办案经费相比于今天要匮乏很多，有时候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取证，在古代被称为绝术，也就是波诡云谲的那个绝，是欺诈狡诈之术。看着吧好像是贬义词，但是用在侦破案件上就有所不同了。

具备了一定的正义性。宋代的刑侦典籍《折狱归建》正式提出过，办案应该采取正觉结合的方式，并称尽心君子不可忽也。意思就是说啊，尽心做事的人不能忽视绝术的重要性。绝术的第一招就是诈，诈呢其实就是用假话试探，让对方暴露隐藏的秘密。郑克编著的《折狱归建》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了北魏定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这个地方呢，流放着一些犯人，这些犯人啊，在这里还要当兵，也是有人身自由的。这其中呢，有一对兄弟，哥哥叫谢庆斌，弟弟叫谢思安。弟弟啊，不想服役等死，便中途跑路了。当时实行连坐制度，他这一跑呢，哥哥谢庆斌怕受连累，就在城外找了一具很像弟弟的尸体，一口咬定这是我弟弟，还声称弟弟是被人杀的。他还诬陷苏李二人害死了他弟弟，结果呢，上边追究责任，就把这两个人啊屈打成招，苏李二人就认了，就这样定案了，要秋后问斩。仅听谢庆斌一面之词就草率定案，实在是不妥。正在这个时候，定州的刺史换了，新上任的刺史大人叫做李崇，他听说这个案子之后啊，觉得有蹊跷，吩咐暂停此案，同时呢，派两个人秘密调查。这两个人都是跟随李崇刚到扬州，脸生，城内呢没人认识他们。这天啊，两个人密探来到了谢庆斌家里头，对谢庆斌说：“我呀住在北州，离你这儿呢有一二百里地。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从我那儿经过，并在我家里头投宿，我发现他有点奇怪，就追问他的来历。他说啊，自己是被流放到扬州的士兵，叫谢思安。”密探看了看谢庆斌，接着又说了：“你跑出来在我这儿住，这事儿一旦漏了出去，那我就得承担责任，我得把你押送到官府。”他苦苦哀求我救救他，还说有个哥哥叫谢庆斌，在扬州城里头，嫂子姓徐，如果帮了他，哥哥必然会重金相谢。然后问谢庆斌：“您是不是有个弟弟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谢庆斌听了这话，吓得是惊慌失措，赶紧拿钱给两人封口，并且嘱咐说：“你们千万别报官啊！”您瞧，这还真是贼人胆虚啊，这一诈还真就给诈出来了。于是呢，这两位密探回来之后，马上向李崇汇报，李崇下令立即去捉捕谢庆斌。谢庆斌知道事情败露，也就不再狡辩，全盘托出。两个受冤枉的士兵苏李二人被第一时间释放。几天之后，谢思安被抓了回来。这桩荒唐案经李崇之手三天告破。说起用诈呀，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被誉为中国福尔摩斯的狄仁杰也常在断案当中使用这一招。也许有的朋友们看过梁冠华版本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这部剧呢，除了对话精彩、武打新颖之外啊，狄仁杰断案技巧也是很吸引人的。在湖州密封案当中，面对人伦惨案，狄仁杰用阴司断案的情景设计，将刘查理吓得是魂飞魄散，终于吐露出是自己把儿子推下山崖的事实，让这个无证人、无逻辑的案子迎刃而解。同样，在蛇灵案当中，狄仁杰来到柳州青阳客栈，意外收了一个徒弟温开，还发现了这里是蛇灵组织的一个基地。狄仁杰对青阳客栈的老板、蛇灵酒堂下属贴耳说出了蛇灵，就让他惊恐不已，原形毕露。温开问道：“刚才在青阳客栈，您讲了一

去什么？地公说，本来我只是诈他一诈，可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舍灵。除了用诈，地公在断案当中还使用大量的数据法。当然那个时候的所谓大数据和今天的没法比啊，那也叫做倒查法。古代没有电脑，没有服务器，没有数据系统，该怎么查个人档案呢？在滴血雄鹰、湖州蜜蜂案、江州案中，狄仁杰对案件死者江小郎、刘查理、黄文月、葛斌的个人档案进行倒查翻阅，以此来找出他们履历当中被杀的原因和相关的印证。这个倒查法好在哪儿呢？狄公解释说啊，因为以前的档案是死的、固化的、真实的，经过保存的，是历史性的，档案没有涉及到现在发生的案件中，那个时候都是纸质档案形式，凶手也难以及时的或者是有效的来去改变档案，这对于办案是一个很好的过去式的佐证。对于了解涉及到人事，可以展开倒查，这样呢就可以推测出杀人动机和被杀的原因，再延伸到凶手，也有利于现在案情的推理。现代刑侦有专门的犯罪心理学，古代的官员们自然没学过，但是在古代断案也常用心理战术。在《梦溪笔谈》当中就记载了陈树谷秦道的故事。陈树谷是宋代的官员，曾经任枢密职院士，在他担任建州县令期间办理过一起案件。在当地一天夜里，有一户人家被盗，丢失了大量的财物。官府介入调查之后，虽然找到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证据不充足，均矢口否认。为了能够将真凶绳之以法，于是陈树谷抓住了犯罪心理，实行摸钟之法。怎么个摸法呢？陈树谷先叫衙役们找来了一个大钟，然后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眼前这口大钟呢，有着神奇的能量，它能够帮助我缉拿盗贼，你们只需要把手放置在大钟之下，一旦盗贼触碰大钟的话，就会发出巨大的声响。陈树谷带着一众的疑犯以及一些官员举行了祭祀仪式之后，便让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开始摸钟。摸钟结束之后，大钟也没有响。这时陈树谷要求所有的犯罪嫌疑人举起双手，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手上都被涂满了墨汁，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两手空空。于是陈树谷大喊，你就是盗贼。陈树谷就是利用了犯罪心理学抓住了真凶。因为盗贼做贼心虚，担心摸钟之后大钟作响，但他不知道的是，陈树谷早已经在大钟内涂抹了墨汁。只有心安理得之人才会不惧怕摸钟，而真正的小偷却担心大钟会响，不敢去摸，就这样露出了马脚。当前智能手机、智能门锁、考勤打卡、指纹识别技术正大规模大范围地应用在各种身份的识别场景。其实在古代，指纹也被经常使用，古人会在文书、案卷、房契、地契等契约上签字、画押、按手印。古人是如何通过指纹来破案的呢？在古代中国，指纹识别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证明，在战国末年的司法勘验或报告中，已经存在利用人之手与膝部痕迹进行侦查破案的记录了。这本书所记载的封真事及秦国的司法勘验记录和案例汇编，在其
学道栏目当中，以原书的形式叙述了一个案例。所谓原书啊，就是司法案件的供词记录和审问报告。原书当中记录的是一个家庭的失窃案，盗窃者在作案现场留下了手印和膝盖的痕迹多达6处，当地的官府也就是利用这些遗留下来的痕迹进行侦查和勘验，推进案件侦破的进度。手印识别或手印鉴别虽然是现代名词，但其基本原理却早已经运用于古代的社会生活当中。宋元时期，土地私有制深化，海外贸易发达，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当时老百姓在进行一项较为重要的经济活动或重大事项时，如田宅租赁、买卖、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都会签订契约或文书。为了表示庄重与真实可信，契约的签订往往还需要中人担保，更需要双方当事人签字画押。若当事人一方不识字，可请亲族中识字者代签，但画押及按纸模则必须是本人，而不是由别人来代按。因此手印是证明真伪的关键。正常情况之下，契约都是先由当事人签字，而后按当事人指印或者是加盖官府的印章。这就是说，真实的契约文书必须符合一个条件，指印或者是官章在签字之上。大凡朱印在墨字之下，则字为后天，契约文书为虚假。北宋时期有一个善于断案的官员叫做袁绛，他呢在任永新知县的时候啊，曾经遇到过一个久诉不绝的案件。当地呢有一个豪强之子，名字叫做龙玉，此人为富不仁，引诱一个少年喝酒后赌博。这个少年的名字呢叫周拯，周拯啊就是一个半大小子，也不太懂事儿，被骗赌博输了钱呢没法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龙玉就跟他说了，没钱没事啊，用你们家的良田来抵账，欠我的钱那就抵上100亩良田吧。周拯呢也不知道这100亩良田能卖多少钱，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答应了。可是家里的良田是我妈的产业呀，周拯不敢告诉母亲实情，龙玉呢便采用移花接木之术，盗得了周母按于其他田契上的手印，伪造了一个卖田文契。这伪造的呢，周母当然是不会买账了，所以呢当龙玉拿着契约去收田的时候，两家就发生了争诉。周母觉得自己太冤枉了，自己在家躺着中枪，我从来就没按过手印，怎么要收我的地呢？这不欺负人吗？还要讨个说法。于是呢从县告到州，又从州告到路，也就是一级一级往上告，直接告到了京城。由于契约上的确是有周母的指印，各级官员呢难辨真假，周家冤屈了好久没有得到解决。袁绛到任之后呢，周母又来告状了，痛说屈职。袁绛听后取田契仔细观看，然后指出田契上所签的年月日皆在指印之上，肯定是伪造的。这下龙玉没得说了，当即服罪退还田产，周家的冤屈遂得以申明。古人的断案方法呀还有很多，一直是沿用至今，像案发现场的指纹采集、审讯中的察言观色、利用犯罪心理学等等。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常理，体现了古代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据的重视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尽管与现代的司法断案方法相比，这些做法可能会显得较为简单或者是不够科学，但他们在当时的司法环境当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讲述人东方，感谢。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四十六集，
7: 高大侠认定在码头杀害老唐的幕后主谋就是方若愚。方若愚气急败坏地拔出了枪，好在傅家庄及时赶到，把高大侠拉回了家。但他带给高大侠的并不是好消息，而是高大侠的哥哥高金柱多年前就已经在胶东牺牲的噩耗。方若愚提出要离开大连，麻苏苏自然不愿意失去这样一员得力干将。方若愚这条以退为进的计策奏效，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方若愚厌恶地接起宣纸，刚要团起来扔掉，手里的动作又停了下来。他盯着这个正楷大字琢磨着，又小心地铺平了宣纸，提笔在后面续上了三个字。片刻间，宣纸上赫然呈现出四个正楷大字：遐思天想。

0: 起，高天柱死了，咱得跟共产党要个说法呀。
1: 人都不在了，还要什么说法？
0: 我亲姐呀，你那精神头都长得不是地方，就是因为人不在了，才更得要个说法。你想，姐夫是打鬼子死的，他的死叫牺牲，他是烈士，而你，还有我，顺理成章，咱们就成了烈属啊。
1: 哼，烈属，一个称呼而已，既不能当酒喝，又不能当饭吃。
0: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荣誉，政治荣誉，共产党最讲政治。等你有了这个荣誉，你再出门就高人一等，腰板绝不比他高大侠软。
1: 背着个死人的名头，我不想要。
0: 哎呀，亲姐呀，你真是糊涂啊！咱家开的那个炮仗铺虽然不大，也是个买卖吧，忙的时候还雇过伙计，这在共产党眼里就是剥削阶级，划在他们要打倒的那一波里头。可你要是成了烈属就不一样了，这和共产党就是一家人了呀，他们还能去翻咱家过去那点旧账吗？
1: 你还有脸说啊？咱爸一辈子攒的那点家底儿都让你给败光了，没被别人剥削就不错了。
0: 先别说我那点烂事儿，哎呀，我明白了，姐，你肯定是藏心眼了。
1: 我藏什么心眼？
0: 你是怕成了烈属不好再嫁人吗？
1: 你别胡说八道啊，死的是你姐夫，我都没有看出你半点难受。即便你不心疼你姐夫，那你总得心疼心疼你这个苦命的姐姐吧。
0: 姐夫死的事儿咱不早料到了吗？该难受的我都难受过了，还陪着你好一顿哭鼻子抹眼泪。
1: 拉倒吧，你那两滴猫尿还叫眼泪？
0: 现在翻老黄历还有用吗？我掉不掉眼泪能怎么着了？姐夫没有亲不亲的，只有姐是亲的。
1: 这叫人话吗？
0: 我说的这是大实话。姐，你现在是烈属，可以再嫁，再嫁一定要找个干革命的大官，到时候我这个小舅子也跟着沾沾光。这样一来，咱俩既是烈士家属，又是革命家属，两头都占。
1: 听着话，你都把人给我找好了？
0: 这还用找？那屋里不就有现成的吗？
2: 傅家庄盘腿坐在炕上，缝着衬衫扣子。门外响起敲门声，没等傅家庄回应，包大侠就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了。
3: 快烫烫脚，解解乏。
4: 我洗过了，你瞧。
3: 我这是泡萝卜丝的水，去臭味。
2: 高大侠不由分说，拉过桌底放着的木盆，把一盆升腾着热气的热水倒进去。
3: 快下来洗，凉了就差劲儿了啊。
2: 傅家庄不得不蹭到炕沿上，将脚伸进了木盆，烫得他龇牙咧嘴。
3: 太幸福啊。
2: 高大侠看到炕上缝了一半的衬衫扣子，拿过来坐到对面的椅子上缝了起来，可他的心思显然不在手上，不时抬头探究地看向傅家庄。傅家庄隐隐预感到有种不祥。
4: 行，高大侠这突如其来的殷勤背后肯定藏着什么小心思。
2: 果不其然，寒暄了没两句，高大侠便提起了刘曼丽。
3: 我对不起嫂子呀，老是不愿相信我哥不在了，一看见他跟哪个男的多说两句话就不自在。
4: 你是太敏感了，
3: 所以我觉得对不住他，想帮他物色个好男人。
4: 这应该有好的，我也可以帮忙。
2: 高大侠咳嗽了一声，把傅家庄的目光重又召唤过来。傅家庄顿感不妙。
3: 有一个省事的办法。
2: 傅家庄意识到高大侠话中所指，脸色一沉。
4: 这个事儿别谈了。
3: 我嫂子有什么不好？刀子嘴豆腐心，心眼好，平时话多了点也不算什么毛病，热情你们男人都喜欢。
4: 不要再说了，我不同意。
3: 有什么不能同意的？你也不是没看出来， 我嫂子早就看上你了。
4: 那也得看我喜不喜欢他，爱情不是烧火棍子一头热的事。
3: 那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怎么样才能两头都热？
4: 我上回都跟你说过了，我有女朋友。
3: 你撒谎，你根本没有。
4: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3: 你有的话，身边总得有张照片吧？来，拿来我看看。
2: 高大侠想把缝好扣子的衬衫递给傅家庄，突然发现居然被他缝到了自己衣襟上。
4: 你怎么缝的？
3: 这活干光说话。
2: 高大侠用力一扯，衬衫撕了一个口子。傅家庄张了张嘴，还没等说话，高大侠却开口了：
3: 忍住，明天我给你买件新的，过门时候穿。
4: 你想过门想疯了吧？
2: 傅家庄哭笑不得，想把缝在高大侠衣襟上的衬衫拆下来，门一响，刘曼丽从外面走进来。
5: 傅大哥。
2: 刘曼丽的副歌刚出口，看见正撕扯着高大侠衣襟的傅家庄就愣住了，缓了下神儿，下意识地蹦出一句：
5: 哎呀妈呀，你俩太……
3: 哎，嫂子别走。
5: 不走还留下来给你俩做指导啊。
4: 嫂子，不是那么回事，你别误会。
6: 他扯我衣服是有原因的。
5: 都是大人了，那点原因谁不知道啊？
3: 你误会了，你看，我本来想给他缝扣子，结果缝到我自己身上了。
5: 啥？
2: 刘曼丽伸头看了看，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松了口气。她责怪地看着傅家庄：
5: 傅大哥，再有什么缝缝补补的活儿，你跟我说。大侠粗手粗脚的，针线这种细活他干不好。
4: 自己能干。
5: 能干也不行，好男人拿枪不拿针。来，把衬衫给我。大侠，我想跟傅大哥说几句话。
2: 傅家庄脸上现出一丝慌乱，恳求地望向高大侠。高大侠有些犹豫。
5: 大侠，不让你先出去，这怎么还听不明白了？
3: 好。
2: 高大侠无可奈何地看了傅家庄一眼，出了门。傅家庄在心底长叹了一口气。门外，高大侠收住脚步，听着屋里的动静。
4: 嫂子，有什么事儿吗？
5: 哎，金柱就这么没了，我跟大侠、守平都很难过。
2: 黑暗中，高大侠眼里一热，他擦了擦眼泪，转身走开了。房间里，傅家庄看着抹着眼泪的刘曼丽，心里也不好受。
4: 嫂子，金柱同志是为了革命牺牲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5: 活在你们心里有什么用？我那知疼知热的男人可没了。
4: 嫂子，以后组织就是你的依靠，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组织说，组织一定竭尽所能帮你解决。
5: 金柱是英雄，是烈士，我不能有什么要求，我怕给金柱丢脸。
4: 放心吧，嫂子，我们不能让烈士流血牺牲，让烈士流泪委屈。
5: 傅大哥，我现在算是革命烈士了吧？
4: 算，当然算。
5: 那我不能光顶着革命烈士的名声，我得干点事儿，才能对得起金柱。
4: 嫂子，你想干什么？
5: 我想跟你干革命。
2: 刘曼丽与傅家庄的谈话牵动着高大侠的心，让他一宿都没睡好。听着院子里有响动，他扒开窗帘一看，傅家庄已经出了门。
3: 看来昨晚他们聊的事儿只能向嫂子要答案了。
2: 刘有为对昨晚的事情也格外上心，见高大侠不在跟前，打着哈欠坐到饭桌旁边。
0: 姐，昨晚你和傅家庄说了？
5: 说了，他说这个事儿得跟领导汇报一下。
0: 你俩好，他跟领导汇报什么？领导管得也太宽了。
5: 想什么呢？我说的是跟傅大哥干革命的事儿。再说，他想跟我好，也得跟组织汇报，这是纪律。
0: 你让他快点说。
5: 用不用让大侠催催他？
0: 你彪啊，好东西都是自己吃独食，高大侠能跟你说这个？
5: 别瞎说，大侠有万毛驴子。
2: 高大侠走进来的时候没来由的打了个大喷嚏，刘曼丽和刘有为吓得急忙噤声。
3: 有为，快点吃啊，一会儿咱俩得去趟大菜市，今天中午给文工团改善伙食，庆祝咱们和苏联红军接洽成功了。
2: 高大侠把文工团饭店的活忙完，让刘有为盯着，作为剧团的指导员，今天团里排新节目，他得去给把把关。新节目是秧歌剧《夫妻识字》，一进剧场高大侠就看见舞台上的袁飞燕边扭着秧歌边唱着歌。
7: 黑板上写字儿放呀么放光。
2: 高大侠皱着眉走到前排，坐在邢团长旁边，邢团长跟他点了个头，继续专注地看着台上。高大侠听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有个问题不能不说，他于是捅了一下邢团长。
3: 邢团长，刚才飞燕唱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黑板上拿什么写字啊？
8: 白粉笔啊，怎么了？
3: 白粉笔带亮吗？
8: 白粉笔带什么亮？
3: 对呀，白粉笔不带亮怎么能放光明？看来往后我不能把精神头都用在饭店上了，这么一天到晚做饭买菜刷盘子，他们还真当我是厨子了，在这瞪眼瞎唱。
8: 那依你的意思，
3: 应该是黑板上写字掉渣渣。
8: 这就是打个比方，黑板上写字掉呀嘛掉渣渣。哎，不对呀，黑板上写字呀放眼放光明，这叫比喻。
3: 比什么鱼呀，还比虾呢。
8: 停停，这块是要处理一下，指导员你先坐着，我去台上。
2: 高大侠刚要叫住起身的邢团长，一抬头见一拐一瘸的万德福和万春妮父女俩从剧场侧门进来，忙迎了上去。
3: 哎，老万。
9: 姐。
8: 叫姨。
3: 别听你爸胡说八道，就叫姐。
2: 高大侠亲昵地拉过万春妮，见万德福仍是愁眉苦脸，以为他还在纠结称呼上的事儿。
3: 老万，你行不行？就为个称呼还犯上倔了。
9: 大侠姐别误会，刚才坐电车来的路上我爸就一直长吁短叹，说再不能开电车了。
3: 你不开了，春妮不是还开着吗？想坐就去坐。
10: 唉，坐车和开车到底是两回事儿啊。
2: 为了哄万德福高兴，高大侠带着父女俩去剧场看排练，一见邢团长就给他介绍起万德福来。
3: 邢团长，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万同志，他可是干革命的一把好手。
8: 老万同志你好，欢迎视察。
10: 不敢这么说。
3: 邢团长，正好大家伙都在，让老万同志给大家做个生动的政治教育吧。
8: 这个。
2: 邢团长有些为难，见高大侠一再坚持，便组织起人员在舞台下整齐地坐好了。高大侠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了舞台。
3: 在座的很多人没有经过炮火洗礼，没有经过生死考验，以为在戏里拿着木头手枪演英雄，自己就是真英雄了。同志们，英雄不是演出来的，是从阎王殿杀出来的，是从鬼门关里闯出来的。台下这位万德福同志在放火团的时候就和我并肩战斗，立过无数功劳，这样的英雄才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下面就请万德福同志上台，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我并肩战斗的英雄故事，大家欢迎。
10: 这不好吧。
3: 哎，老万快来，他打算拿把怎么的，快快。
2: 在众人的掌声中，万德福既无奈又紧张地起身，缓缓地走上舞台。袁飞燕碰了一下坐在旁边的万春妮。
9: 你爸真了不起。那是啊。
2: 万德福站在台中央，局促不安地给大家鞠了一躬。
10: 我笨笨嘴笨舌的，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3: 就讲烧鬼子飞机的英雄故事。
10: 哎，那好吧。
2: 万德福的讲述从磕磕巴巴开始，可他和放火团一道经历的许多往事毕竟难忘，一旦引出一个开头，便像拧开水龙头的自来水，初登台时的紧张和慌乱也就不复存在了。说到那一把叫满城百姓震惊的天火，他的声音都不由发起颤来。
10: 大火烧的那个旺啊，把晴天都烧成了阴天。
2: 坐在侧目的高大侠听出了毛病，小声提醒，
3: 把晚上烧成了白天。
10: 大侠，你说的是晚上，我说的是白天。啊，那啥，大侠呢说的也没错，白天晚上都烧，大火烧起来不得有浓烟啊，浓烟那个大呀，把太阳光都遮住了。
11: 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天？
9: 是啊，到底是晴天呢还是阴天啊？
3: 大伙静一下啊。老万，你接着讲。
10: 这把大火呀烧得真是节气，老百姓把大火叫天火，那小鬼子被烧得晕头转向，上蹿下跳，他们到处抓人，可就是抓不住我们。同志们，我们一把火就烧掉了鬼子的三架飞机。
9: 啊，啥？
10: 别看就三架，要是这些飞机飞上天，我们前线的战士指不定要牺牲多少人呢。
11: 不对呀，高指导员不是说六架飞机吗？
9: 是啊，我也记得真真的，咋变三架了？
12: 万德福同志，请您确认一下到底是几架。
13: 六架。
2: 万德福疑惑起来，看向高大侠，高大侠涨红着脸朝台下喊，
3: 安静安静。袁飞燕、杨欢，你俩坐下。
12: 万德福同志，您还没说到底是几架呢。
2: 万德福尴尬地咳嗽起来，他意识到高大侠此前必定是在这群娃娃们面前夸过海口，他茫然地看向高大侠。
10: 大侠，几架呀？
2: 众人的笑声让万德福不知所措，更让高大侠脸色急得一阵红一阵白，他慌张地走上前台，指着台下的众人数了起来。
3: 你们这些同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火着那么大，谁能看清楚到底几架？
2: 谁都没有想到，原本好好的一场报告，让几架飞机搅了个乱七八糟。邢团长一个劲儿向高大侠和万德福赔着情，还是难以消除高大侠的火气。
3: 那个袁飞燕不知抽哪根筋了，专门挑头跟我作对。
14: 年轻人调皮，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0: 邢团长说的是，大侠别为这点小事儿气坏了身子。
3: 本来晌午还要给他们改善伙食，哼，喝西北风吧。
10: 啊，邢团长别当真，大侠说着玩呢。
3: 我是说真事儿。
10: 大侠。
2: 高大侠气呼呼地朝剧场外走去，万德福一瘸一拐跟在后面。
10: 大侠，这就是你不对了，再有意见也不能饿着他们呀。
2: 剧场里演员们还在拿几架飞机的事儿开心，大春逗着杨欢。
13: 杨欢，你说几架？
15: 六架。
9: 别笑了，虽然我爹和大侠姐说的数没对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是抗日英雄。飞机他们的确烧过，鬼子也的确打过，
13: 牛皮也的确吹过。
9: 你们别太过分了。
2: 袁飞燕看闹得有点不像话了，大声责备众人，回头见万春妮走了，急忙追了出去。袁飞燕在剧院门口追上万春妮，真诚地冲她鞠了一躬。
9: 对不起，我替他们给你道歉，我刚才向你父亲提问，确实是想知道。我看过你演的喜儿， 是吗？谢谢你，我叫袁飞燕，以后有空就来找我玩吧。
2: 袁飞燕说着伸出手来，万春妮握住袁飞燕的手笑了。袁飞燕听说万春妮会开电车，有点吃惊。
9: 女孩子开电车肯定很威风，不过
1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母亲的厨房。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我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在她在世和刚刚离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块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也为母亲没能看见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件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时，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看看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地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厨房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对付日子的时候。我觉得无从下手，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呛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依然能在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极其牢固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批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勾。那些铅笔画的勾下笔处划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他们的长尾直回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那些钢笔画的勾像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和用钢笔画的勾会有这样的不同。那些画了勾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唐丽给母亲买的，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一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勾本打算

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儿什么意思也没用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的做着老三样。今年春天，我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豌豆的颗粒很饱满。我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们常常买豌豆，即使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母亲是很寂寞的，她的一生都很寂寞。女儿在6月29日的信中还写道：我有时梦见姥姥，她都是非常安详的，过着很平安的日子。我觉得十分欣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的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他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够和他在一起。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他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这让我多伤心。可当时这情景我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了。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也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也没能把毛线给她。我努力回忆母亲在厨房的劳作，渐渐的，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的话一一再现出来。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儿。做米饭我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没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到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渐渐的，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只是母亲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我敢说母亲做的烙饼饭馆里的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记忆。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会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儿，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有人说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是因为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有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饪高手做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我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的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的事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夏日醉满河》，作者韩熙明。宋代的夏日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即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时时带着冰，天天嚼着雪，也不能总躲在屋子里面不出去，哪里可以避暑气？王迈在诗中写道：波平烟际晚风和，船到湖心水湄高，良绝不知三伏暑，醉酣齐唱八仙歌。荷塘原是一个清凉世界，而且到荷塘里不仅仅可以享受水面上刮来的凉风荷香，作为吃货还有着实实在在的口腹满足。荷叶可以做酒器，欧阳修的《渔家傲》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眼前是密密层层的荷花，正凝神赏花，忽然听到荷花深处传来船桨碰在船舷上的响声，原来是女孩子结伴在荷花下穿行，采下荷叶当作酒盏，放开船桨，就让小船随波自在飘荡。酒在酒盏里摇摇晃晃，倒映着荷花粉红的花影，荷花的清香和酒香混合，令人陶醉。酒被荷花映红，脸却渐渐真正让酒染红了。醉了就斜靠着船舷，在荷叶下睡一会儿，猛地醒来，小船已经搁浅在沙滩上。炎热的夏天，这份清凉，荷塘之中，小船之上，真的是快活似神仙了。酒盏悬将荷叶当，是因为忘了带酒杯，临时起意，用荷叶替代喝酒的碗盏。林洪在《山家清供碧桐酒》一条说：炎热的天气里，和客人一道在荷花荡里划着小船游玩，大船上备饭，先把酒倒进荷叶里扎紧，再把鱼盏包在另一个叶子里，等游玩的人回到大船上，风熏日炙，酒香鱼熟，就着鱼盏喝酒，满嘴都是清爽的荷香，真的是上佳的享受。

用来盛酒的荷叶被称为碧筒杯、荷杯，也有称为荷盏的，因为茎管弯曲，样子很像大象的鼻子，又有象鼻杯的叫法。从荷叶茎干吮吸流到嘴里的酒，带着荷叶微微的清苦，的确是消暑佳品。荷塘边、小舟中，这样的句也令人难以忘怀。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宋人们饮罢碧筒酒，再吃荷包饭。普通的米饭用荷叶包裹之后，满满都是荷叶的清香，也足以安慰清贫的诗人。尘世的鱼腥经过叶子的包裹，顿时就有了清雅的风味。陈复良的和张瑞士初夏诗当中就有：满堂荷荫将还旧，是火包香又崭新的句子。面对满堂的荷叶，诗人开始憧憬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了。包香是什么？就是用荷叶包着食材烹饪。山家清供当中细致地描述过更为奢侈的莲房鱼包，将摘下来的莲蓬平着包开，留着底托，把里面的瓤挖去，挖瓤的时候要注意留着孔，活桂鱼切块，鱼肉去刺，用酒、酱、香料拌匀腌渍片刻，填充塞满莲蓬的孔洞，用牙签将底托合上，放在锅里隔水蒸熟就可以吃了。有人更考究，把蒸熟的莲蓬里外涂上蜂蜜后装盘，吃的时候蘸鱼腹三鲜。所谓的鱼腹三鲜是用莲、菊、苓调制的汤汁。林红说他吃过这道菜，还写过一首诗，诗云：锦瓣金梭知己重，问鱼何事得相容，永身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据说主人见诗大喜，还送了林红一些礼物。林红充分领略了这道美食的独到滋味，这首诗更是赋予了这道菜丰富的文化内涵。置身于荷塘，就平退了火一般的暑气。荷花美，荷花清雅，而称其为藕花，是因为在大暑天赏荷吃藕，能与君消酷暑，能让人感到胸中秋气入，如果还能和冰雪同时嚼之清灵醒醉魂，那真是盛夏季节最令人神往的享受。即便没有冰，生脆的藕片也自带清凉，藕片入口爽脆，清爽宜人，在热的身体内外都觉得要炸裂的时候，冰爽入喉，顿觉轻松。这样的美食给如暑之中的平民百姓带来了一丝清凉，一点安慰。消暑的藕一般都是生吃，山家清供还记载了藕的另几种吃法。一种是将藕切成了丁，杀气内擦削圆，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调绿豆粉拌汁，入鸡汁煮，宛如石榴籽状，做成甜品，名叫石榴粉。一种是将藕切成小块，将新采的莲子去皮儿和莲心，煮米饭，锅刚开始沸腾的时候，将藕和莲子放进去同煮，这种饭叫玉井饭，味道甚香美。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夏日醉满荷》，作者韩希明。我是大郭。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我们经常看到在空中飞翔的小鸟啊，有时候会落在电线上，一边休息一边唱歌。那电线是带电的，那小鸟落在电线上为什么不会被电死呢？这是因为小鸟的身体里啊，根本就没有电流通过，所以呢它不会被电死。那为什么小鸟落在电线上了，身体没有电流通过呢？这是因为电能啊，在电线里流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两根线才能够构成电流的通路，也就是电流走过的道路。这两根线呢，一根要跟大地接通，叫做地线，或者叫做零线。另一根呢，叫做火线。如果有能够导电的物体把火线和地线连接到了一起，或者这种导电的物体啊，能够直接把火线和大地连在一起，就会形成了通路，这个物体上就会有电流通过了。如果这个物体啊是人或者是其他动物，那么人或者这种动物啊就会触电的。所以人或者小鸟，只有跟这两根线同时接触的时候，才能够形成电流的通路。另外呢，要是人站在地上，手触摸到了电线的火线，电流啊也会通过人的身体与大地形成通路，这时候人就会触电了。小朋友们，你可以观察一下，电工叔叔在检查电路时，安装电器的时候，都会穿着绝缘的胶鞋，站在梯子上用手去摸火线，电流啊就不会通过电工叔叔的身体，电工叔叔呢就不会触电了。这是因为电工叔叔的脚上穿的是一双绝缘的胶鞋，这样啊电流就不能通过人体跟大地接触了，所以啊人就不会触电。小鸟呢站在一根电线上，身体没有跟大地接触，也没有跟另一根电线接触，这样啊电流就不会通过小鸟的身体形成通路，所以小鸟它就不会触电了。如果小鸟同时把两只脚站在两根电线上，那就有可能会触电的。当然了，如果电线的外边有绝缘的胶皮来保护电线，那么即使小鸟落在两根电线上也不会触电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鹰。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雁门子塞，鸡田赤城，昆池碣石，巨野洞庭，旷远绵渺，岩秀杳冥。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雄关有北疆的雁门关，要塞有雄伟的万里长城，在鸡泽会盟，在赤城屯戍，赏池去昆明滇池，观海临河北碣石，看泽去山东巨野，望湖去湖南洞庭，土地辽阔望不到尽头，名山奇谷幽深，气象万千。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巨野之会。历史上巨野曾经出过很多英雄人物，汉朝诸侯王彭越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秦朝末期的统治相当黑暗，苛捐杂税极其严重，人民苦不堪言，很多百姓被逼无奈，纷纷起义反抗。有一天，彭越和100多个年轻人自发组织了一支队伍，希望推翻秦朝的统治。大家一致推荐威信最高的彭越作为领袖，彭越一口答应下来。因为起义队伍刚刚组建，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落实，于是彭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商定，第二天日出时分再次在此处集合，大家一起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迟到者杀无赦。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天的日出时分，多数人到了，可是还有十几个人没到，大家等了好久，那些人才陆续到来。来得最迟的一个直到日上三竿，接近正午时分才来。见此情形，彭越十分生气，他严肃地问最迟的那个人，昨天说好日出时分聚会，你怎么能姗姗来迟？那个人满不在乎地说，这又不是正式打仗，晚来一会儿有什么要紧？彭越一听这话十分生气，起义不像打鱼种地，可早可晚，迟到的人固然不能全部斩首，但是最晚的那个绝对不能饶恕，否则军法就是一句空话。说完，彭越下令将最迟的那个人拖出去斩首。从此起义军军纪严明，再也没有人敢随便违反军令了，这为今后的起义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四集。
1: 在兔子洞里，老妈比以前更担心了。任何事情发生，不管好坏，只要扰乱了老妈平日生活的秩序，就会增添她一份烦恼。目前，这种大骚动造成了空前的狂乱，她想到了随着新人家而来的各种可能有的危险和不快，她自己呢，又虚构了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困扰。他考虑过可能会有猫、狗或是雪貂，又想到可能有猎枪、炸药、鼠夹、毒饵、毒气等等，说不定还会有小男孩。他想起最近流传的一个可怕的谣言，有个大男人在汽车的排气管上接了一根管子，然后把它插进兔子洞里。听说呀，好几家的兔子都被这种残酷的手段毒害了。乔奇的老爹看到老妈这样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安慰她说：喂，老妈呀，嗨，我早说过多少次了，他们不幸的遭遇完全是因为自己太不小心了，紧急出口让储存的粮食挡住了。虽然呢，为过冬存粮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是把紧急出口用来当作地窖或是储藏室，那可就太笨了。老爹这样说着，他看着他们空空的架子和橱柜，唉，也不知道是祸是福啊。他又继续说：近年来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不允许储存大量的食物过冬，所以我们的出口一直保持着畅通，而且总是修得好好的。但是我不得不说，有时候老妈你有个不良的习惯，爱在通道里堆满扫帚啊、拖把了、水桶了这些不常用的家庭用具，最近我还在那里狠狠地摔了一跤呢。老妈听了，赶紧把水桶、扫帚搬开，觉得安心了一点。但是每当东风送来一丝过往车辆的油烟味儿，她呀还是会吓得脸色发白。爱担心的老妈，她还想到说不定那些新搬来的人会把兔子洞周围的草丛剪掉翻耕，这一点呢，老爹承认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性极小。他说：即使真有这种事儿，我们也只是需要被迫迁移而已。虽说对现在这个洞很有感情，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洞实在是很潮湿，每年即使不积水，也总会有几个月份是湿哒哒的。哎呀，最近我还发现我有一点风湿的迹象，虽然说是有家族遗传，但也说不定搬到一个地势高的地方就会好多了。我对松林附近的一块地方向往已久，万一新来的人家有什么侵害行动，逼得我们不得不搬家的话，我相信那对我们只有好处。
0: 老妈一想到要离开老家，不禁泪如雨下。老爹见老妈哭起来，就赶紧把话题转到猫狗的身上。他说：
1: 说到猫啊，这只不过是父母有没有适当训练的问题。那你知道的，小时候只能让孩子闻声而不露面，如果他们在长到能照顾自己以前一直关在家里，如果他们学会经常提高警觉，猫的危险实在微不足道。猫长跑的能力，那简直是可笑，它唯一的武器呢就是突袭。我敢说我教育子女非常成功，所以他们绝不会受到猫突如其来的惊吓。几个孙儿，我真不愿提起这件事，他们呢就是被惯得不像样子，我们那时候哪里允许这么放肆啊。父母放纵的结果是很要命的，我希望我的儿子啊。
0: 他说着严肃地看了小乔琪一眼，
1: 我希望我的儿子，你不要忘记了我那些孙儿辈，像米娜、阿瑟、威弗列、莎拉、康坦斯和柯利伦那种悲惨命运的教训。
0: 于是兔子小乔琪向他的老爸保证自己绝不放肆。一提起那些夭折的小家伙，又惹起了老妈的伤感，所以老爹又继续说，他呀总是这样，一直说到有事儿让他住嘴为止。老爹继续说，
1: 据我所知呢，狗在我们这个社区是受欢迎的，十字路口胖男人那儿的几个乡巴佬实在不值得像我这样的绅士去费心，不过偶尔能和几只优秀的猎犬来场追逐战，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调剂，在我长大的梅草乡啊。
0: 好啦，我知道，老妈插口说，我知道梅草乡的事，但是想想土拨鼠波奇，他可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又开始谈到了土拨鼠波奇。老爹承认，他说，
1: 波奇是个大问题，他选了在大房子边上做窝，就是很不明智的举动，我经常这么告诉他。当然了，和早先那些佃农一起是没什么关系的，即使他住进客厅里，他们也不会介意的。但是万一有狗的话，他现在住的地方就太危险了，如果搬来的这家人带了狗来，我就一定要和他再好好的谈谈这件事儿，而且态度要强硬一点。
0: 但是老妈还在担心，她烦恼着说，
2: 哎呀，春季大扫除又到了，我计划这个星期就开始动手，但是现在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人们跑进跑出，根本就没机会。还有阿纳达斯叔公住在淡伯利那头，自从米尔杰德结婚以后，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他又老了，我真不敢想象他的洞里现在是一副什么样子。哎，也管不得缺粮了，我想请他来过夏天，但是现在有新人家要来，说不定有狗或者鼠夹、弹簧枪、毒饵什么的。哎呀，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0: 老爹见老妈这么烦恼，他就说，
1: 嗨，事实上我想不出有什么会比你那阿纳达斯叔公来更好的了。这么说呀是有道理的，第一，就像你说的，他从米尔杰德搬走以后就十分的孤单，所以改变一下环境呢对他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第二，
2: 但伯利路那里的粮食情况我知道比我们这里还严重，所以如果正如我们希望的，新来的这一家是庄稼人，那么食物的情况就能大大的改善了，简而言之就是他能吃得很好了。这第三呢，阿纳达斯叔公是家族里最年高德少的，他有多年与人类相处的经验和独到之处，万一我们新来的这家人很难对付，虽然我不希望这样，但是对每件可能发生的事考虑周到总是好的呀。到那个时候，他的忠告和意见对于处理这些可能发生的难题就是无价之宝了。
1: 老爹又接着说，
2: 所以我建议立刻去请阿纳达斯叔公来，如果不是最近几天这里有很多紧急的事需要我来处理，我很愿意自己去请他来，这是真的。不过现在任务要落在小乔奇身上了。
1: 兔子小乔奇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的心砰砰跳，但是他想静静地躺着，等着老妈又开始担心，老爹尽可能地去安慰老妈。毕竟他已经是个相当大的男孩了，他能跑得和老爹一样快，而且他也懂得很多把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是他一个人到十字路口胖男人那儿去采集食物的。他能轻易地避开狗群，每天安全地横过漆黑的道路两次。他呀，认识去阿纳达斯叔公家的路。他们全家去年秋天曾经到那里去参加米尔杰德的婚礼。为什么不该他去呢？当然，他不愿意错过小丘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但是到伯伯利路这趟远程旅行是很刺激的，而且呀，他只离开两天呀，在这段时间里是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当乔奇进入梦乡的时候，他还听见老妈在担心，老爹则在不停地说着说着说着。小兔子乔奇就这样在老爹的唠叨声中进入了梦乡。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呢，山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明两天啊，天气主要是晴晒为主。气温比较高，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遮阳防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杨柳飞絮季防火安全提醒。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就可以引发火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严防飞絮引发火情事故的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的居民做好以下的防火工作。第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不要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
1: 另外呢，第二点，要紧盯易集结的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于像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的点位，要降尘，同时洒水，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的堆积形成易燃的火点。清理时不要采用焚烧的方式，杜绝安全风险。
0: 同时要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
1: 最后一点呢，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做好日常的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像办公场所应该及时的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要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果发现了飞絮的火情，切勿盲目扑救，要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
0: 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驾照消分诈骗，陌生人屏幕共享100%是诈骗。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所谓的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山东济南的杨先生在某购物平台上买东西的时候，收到了代办驾照消分的商品推送，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的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照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的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悄悄转走资金，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有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另外警方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警方刑拘两人，搬家工顺走金镯，计算器成了破案关键。前不久，住在北京市顺义区的程女士在网上找了一家公司，准备将家具搬到自己的新家。可是让程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引狼入室。程女士住在顺义区，前不久呢，她准备乔迁新居，便在网上找了一家搬家公司。然而，当在新家里整理物品时，程女士怎么也找不到了孩子的一个金手镯。 程女士怀疑手镯是被搬家公司的员工拿走了。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马坡派出所的民警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展开调查。经过与事主的了解当天情况后，民警初步判断两名搬家工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民警调取了监控后，可以发现嫌疑人驾驶的货车行迹诡计诡异，在小区内转了很久才离开，而两人的一些举动也同样反常。

0: 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
1: 来关注一下。济南市民游客排队打泉水，济南扫码取泉水火了。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五一假期期间，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其中不少市民游客还到景区内的泉水直饮点扫码取水。而在黑虎泉景区，游客更是排长队取水，这样的现象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质疑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水源的问题，提问比如说，这真的不是人工自来水吗？这些泉水从何而来？真的能直接喝吗？针对这些大家关注的问题，专家对此回答，目前济南已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专家表示，济南的地势呢是南高北低，南部山区的地下能够吸收降雨形成的地下水，地下水沿着倾斜的地下岩层向北流淌，流淌到北部城区的地下水被阻挡积聚，加之地势差，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压力，沿地缝向地表涌出，这样就形成了泉水。济南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当中的矿物质，泉水当中还有比较丰富的元素，比如钙、镁、钠、钾、天硅酸等，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的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0: 再来关注一下，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螺蛳粉。柳州为螺蛳粉种上万亩专用稻。螺蛳粉是带火柳州的网红美食，其灵魂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的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余峰区推广种植适宜做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也就是粉用稻。眼下粉用稻已陆续进入分孽生长的关键阶段。据了解，这种粉用稻品名也叫做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的稻米做出来的米粉更加的爽滑，亩产可以达到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的水稻高20%。目前柳州市余峰区稻用粉用稻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
1: 健康方面，同样再来关注一下，别拿饮料零食投喂孩子，这些添加剂正在悄悄地升高癌症的风险。别再把饮料当水喝了，零食当饭吃了。近日，河南郑州12岁的男孩确诊肠癌晚期，医生表示，长期高糖饮料、油炸腌制食品、添加剂或是诱因。法国研究警示，山梨酸钾、亚硝酸钠等常见的防腐剂与乳腺癌、前列腺癌风险升高相关。记住，白开水最安全，零食看配料表，多吃果蔬粗粮，管住嘴才是真正的护体。
0: 同样也是喝水，来关注一下，晨起空腹别再乱喝淡盐水。发烧捂汗能够快速的退烧吗？对此，专业护理师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盲目捂汗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大量出汗极易引发脱水、虚脱、心慌、头晕等不适的症状，进一步加轻病情。正确的做法是应该体温低于38.5摄氏度时，优先选用温水来擦拭额头，像腋下、腹股沟等部位呢，体温超过38.5度的时候，要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那么晨起空腹喝淡盐水养生靠谱吗？专家介绍，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的负担，同时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晨起最好饮用一杯温水，日常养生首选温开水，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习惯来饮用凉白开。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是特别高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喝水，同时呢注意做好防晒。我觉得喝水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太阳特别足啊，你出去走一会儿回来呢一身汗，这体液的流失啊，其实身体就缺少了不少的水分。
1: 对，你像一出汗之后呢，它自然会这个消耗身体当中一部分的水分。那你在等到说真的是我觉得哎呀不行，我得去超市买水喝了，太渴了，这嘴巴干着呢，这个时候已经是身体给你发出了这个超级警号，就是已经是达到一个严重缺水的状态了。
2: 嗯，
1: 所以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呢，这水呢多溜着点儿。就跟我们跟大家说过，说在办公室的话呢，最好准备一个这个小容量的水杯。为什么？因为你喝完之后你就要去接水，这样
2: 勤去倒着，
1: 哎，勤倒着点，还能顺便还能活动活动，这样挺好的。另外一个呢，你像这天热之后吧，有的人多少呢会影响到食欲。
2: 嗯，
1: 早上不爱吃饭，你说早上起来天本来就挺热的哈。这个尤其是太阳升开以后，有的时候夏天最热那会儿呢，这么热的天儿，你给我来碗这个刚出锅的这个
2: 大米粥，我喝不下，根本
1: 对，太热了，喝不进嘴儿。哪怕是有的时候豆浆牛奶呀、啊，咱都喜欢有时候愿意喝点热的哈。这但你要是大夏天那会儿呢，热的真喝不进去。
2: 确实是、你像冬天有的时候这个早上一碗白粥会特别的治愈你，温暖你啊，暖身暖胃又暖心。但是你等到这夏天天儿特别热的时候，早上真的是热的根本吃不下。那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相对来讲比较便捷省事儿的、比如说现在有这种冰的那种的豆浆啊、再比如说冰的牛奶呀、再比如说呢可能自己手冲一杯咖啡呀、里面放点冰块啊等等的，那觉得这样相对来讲更加的省事儿啊。但其实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对待我们的早餐，毕竟我们说早餐它其实对于你上午的这能量供给呀、营养需求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你知道这个，我说一句我们家这个，说一段我们家发生的事情哈。这个就前段时间呢，就是我在做早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早饭是我来做的啊。这个然后我就喜欢的煎蛋，就是这鸡蛋一定每天都要吃的嘛。然后呢鸡蛋你得换着样的做呀。
2: 你是经常煎鸡蛋，还是说有的时候煎鸡蛋，有的时候煮鸡蛋，有的时候蒸鸡蛋，
1: 换着来？
2: 哎呦，这我也喜欢
1: 啊。然后比如说最近一周呢都吃煮鸡蛋，然后下一周呢吃煎鸡蛋。然后煎鸡蛋吧，就是我们家会有那个小锅，然后那小铲那种的，小圆的，专门用来煎鸡蛋用的。然后那个那里面我发现呢煎一个鸡蛋有点少，因为你得翻面嘛，对吧，它那个有点没有那么厚，我每次都放俩。后来有次呢我尝试放3个鸡蛋，
2: 能放得下吗？
1: 能放得下，然后煎出来就跟小鸡蛋饼似的，还是圆形的哈，特别好看。后来呢这个我们家人说咱家鸡蛋是有多多吗？这怎么从一个变俩，俩变仨？这都努力的吃鸡蛋，是要快过期了还是怎么着？我说哎，这吃的健康嘛，每天多吃点鸡蛋好。他说那也不至于一大早上吃3个煎鸡蛋呀。
2: 这吃的是有点多了，
1: 而且我把3个鸡蛋放在一起煎。
2: 就是一个人的量吗？
1: 一个人的量。
2: 那这要是对于女士来讲真是吃不下，吃不完。
1: 对，这两个刚刚好。所以呢咱可以换样的做，而且就是这煎鸡蛋呢，你有的时候你愿意的话可以配点这个番茄酱。但是我个人喜欢配那个黑胡椒。对，就是或者
2: 撒点盐。
1: 或者就是直接配椒盐儿。也可以。
2: 其实你还是喜欢吃偏咸口的这个口味的这个早餐啊。
1: 对对对，
2: 我们家其实跟你这个搭配挺类似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可能就是买一个普通那种的面包片，然后烤也不烤，就是在锅里面煎个鸡蛋，然后呢再煎一点培根，洗上一片生菜，或者是切上一小片的这个西红柿，直接夹在里面
1: 三明治。
2: 对，然后有的时候心情好了呢撒点黑胡椒，心情不好了呢直接放一片芝士片搞定了。
1: 这个黑胡椒吃与不吃看心情。
2: 对，就是因为你还要拧嘛。对不对？但你芝士片不一样了，因为你这个鸡蛋因为已经加热过了，芝士片直接撕开放到上面就可以了。
1: 那个力度也没那么大吧，就是
2: 你不得去拿吗？再磨再盖上。
1: 总之啊，这个早饭咱得吃的营养吃的全面。我觉得就是三明治呢，就是它也有的一定的这个好处，至少这一个三明治当中能让你吃到几样的这个食材，而不是简单单一的只吃了一片面包。
2: 确实是，这是我们家特别喜欢的一种搭配方式，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因为这样的一种搭配呢其实相对来讲是特别省事儿的啊，那有肉了，有蛋白质了，有蔬菜了，有维生素 素了，是非常方便的。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早上我有的时候不喜欢吃这个普通的面包片啊，觉得没滋没味的不好吃，我喜欢吃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甜甜圈呢 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可颂啊这类的面包，觉得更好吃啊，那也要注意一下控制这个油糖的这个摄入量，因为有一些口感虽然很好，但它热量脂肪还是很高的。
1: 对，
2: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可以尽量去选择一些全麦的面包，少选一些这种什么奶油的呀，牛角包啊，肉松包啊。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那个肉松小贝到底是怎么做了之后，从那以后我肉松小贝真的比以前吃的少得多得多了，因为全都是油和糖啊。
1: 啊，这意思，我以为你这以后就经常吃这个呢，因为那个的确是好吃，
2: 太好吃了
1: 啊，
2: 但它热量是超级高的。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跟大家说说，就是重点就是呢，您尽量呢早餐上面一定要营养热量，这个蔬菜这个什么肉类的合理搭配一些，尽量吃的丰富一些，你知道就是。是因为咱们也是吃着这个小时候就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世界当中出现了一些我虽然说认识这几个字，但是加一起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2: 我想知道是什么？
1: 就刚才你提到的什么可颂啊，什么这些东西，我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说可颂，
2: 你没吃过吗？你吃过？
1: 我吃过，但是最开始我知道这东西的时候，我说可颂是个什么东西？可思翁颂，然后后来慢慢的知道这些。东西之后，面包了之后，品类了之后，发现是挺好吃的，尤其是牛角包，就刚你就是，比如说咱买一大盒的那种啊，这个你知道我这吃饭的这个量，就是你要让我吃的牛角包，就是一个早餐啊，小牛角，我得吃个十个。都是打不住的。
2: 不是，你把我吓到了，你刚刚把我吓得真的我都欲言又止了。就是你一个人能吃那么多个吗？就是一个的话大概就是它那蓬松起来也得有差不多一个拳头了，女性的一个拳头大小。
1: 但它很
2: 暄
1: 啊，很对啊，
2: 松软
1: 都不定事儿啊。你要真让我吃的话，这一个早餐来十个牛角包就吃了，
2: 什么东西都不搭配你都能吃完十个。
1: 对啊，这搭配的可能就是也十个也能没问题，但是
2: 这食量挺大的。
1: 对，然后你都会觉得这但是吧，你说重点来了，因为这东西热量实在是太高了。你别看它小小的挺蓬松的，但它大多数都是呢由这个油黄油和面粉做出来的。
2: 对，
1: 不过刚烤熟的那个的确是真香，
2: 非常香。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超市买回来的这个可颂啊，或者这种起酥类的面包，你要想吃的口感更好的话，就是用空气炸锅呀，或者哪怕电饼铛啊，稍微再腾一下就热一下，你这个复烤过程中呢，它这个香味会也被激发出来，同时表皮也会更加的酥脆了。
1: 对
2: 啊，但是就是真的油特别的多，因为如果说在家尝试过烘焙的人就会知道，你想让一个糕点烤出来它相对来讲更加的酥或者更加蓬松更加好吃的话，这个油的量一定是要放非常非常多，不然根本蓬不起来松不起来。
1: 对呀，所以说呀，控油控糖，奶豆更健康啊，咱们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呢，他们家就在这个那个厨房有个面包机，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面包机是什么样的。然后去他们家之后呢，就听他们家厨房就是不楞不楞不楞不楞，
2: 在搅拌面团呢。
1: 对，搅拌面团呢。我说你们家这什么声啊？这怎么巴啷巴啷的？这干嘛呢？这也不像剁肉，也不像绞肉呢，是吧？然后他说啊，做面包呢。然后我就看到那面包机在那啊，原来坐着呢哈，加什么面包粉啊，加一些自己的喜欢的葡萄干啊什么之类的。
2: 放点牛奶啊。
1: 对，牛奶。我说这得什么时候能做好呢？他说哎，别着急，待会儿做好了给你尝尝。但是你会发现，你就自己家的面包机，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动动手指送到门口了，我何必用你的话说就是，我还得把它拿出来，还得一比多少比例的面粉来对，
2: 尤其是你早上你现去做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很麻烦。
1: 但你知道他们家是什么吗？他们家就是在这方面控制的特别好，就是头一天晚上把豆子泡好，就是黄豆和这个黑豆的混合，然后呢这个泡好之后那豆子打出豆浆更好喝一些嘛，湿豆，然后呢面包机呢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模式了。然后工作到大半夜的时候，它做好了以后呢，它自动就是形成一个保温的一个状态了
2: 啊。
1: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把这个豆浆打好之后，配合着已经头一天晚上做好的面包，这么一吃，配点别的就可以了。但是说来重点了， 自己做那个面包是真的没有外面做的好吃。
2: 是的，
1: 因为你那个油你会自己控制，就但为什么面外面面包香啊，对吧？你就因为加了很多的黄油在里面，而你做那个面包，咱老话讲就干巴巴的，没滋没味儿的，这咋吃呢？这是，但是真的没有油很健康，所以为什么说控油控糖，咱控的就在这儿呢？因为你自己能够控制好量。
2: 哎，确实是，而且其实你像我们说这个自己家，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吃面包，又想吃的比较营养健康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大锅刚刚说的他朋友那种的方法，就是我自己买一个这样的小小的面包机。
1: 嗯，
2: 因为现在一个小面包机，如果是很喜欢吃的人的话，你买200多块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这个烤面包机了啊，经常可以烤一烤，然后可以吃。嗯，相对来讲也降低了成本。但你要对于说我不是很喜欢吃面包的，偶尔吃一次的人呢，您可以选择在外面买，同时你可以不顿顿吃面包啊。
1: 嗯，
2: 比如说搭配一些别的东西啊，你吃不进去这个粥啊这类的，就是特别热的这样的流食。你可以去选择去适当的吃一些，比如蒸红薯啊蒸土豆啊蒸南瓜呀这类的粗粮，来作为早餐的主食。
1: 对了，你看这个我们家就是常年都有红薯，就我们家你要说就是如果说常年一定要有的东西哈，就是不断的东西，就是主食当中一定是红薯。
2: 我觉得我每次吃到最多的这个红薯都是从你那儿吃的。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的常年一定要有的就是洋葱
2: 啊，
1: 这俩
2: 我都喜欢。
1: 对，就我们家是常年有这两个东西的。
2: 嗯，
1: 然后红薯呢是就是我曾经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家怎么吃，但是就是根据个人喜好嘛，就我那说过那吃法。
2: 嗯，
1: 红薯蒸完一根之后
2: 切片之后蒸。
1: 对，切片之后蒸，然后直接这么吃。或者就是说呢，我曾经用过什么呢，就是半个土豆，小土豆可以来一个，或者那个小红薯来一根啊，都是可以的。同时把这个土豆红薯蒸完以后，凉了以后呢，给它这个自己用勺按成泥。
2: 嗯，
1: 泥完之后呢，在里面放一些鸡蛋和蔬菜碎
2: 啊，就煮鸡蛋，
1: 对，
2: 这个碎捏碎了拌在里面。
1: 对，然后呢还有那个蔬菜切成碎了以后拌在里面，然后
2: 有点像土豆泥鸡蛋沙拉，
1: 差不多这意思。然后你要是想吃肉的话呢，就我一般会加一罐那个金枪鱼罐头。
2: 哦，
1: 嗯，
2: 哎，我好像前几天看你买了金枪鱼罐头，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啊，对，
2: 我还在想，我说这么喜欢吃金枪鱼罐头，这能用来做什么吃？那其实你看早餐比较省事儿啊，
1: 对，嗯，
2: 就是能更推荐大家可能会选择的就是水浸金枪鱼罐头，
1: 嗯，
2: 因为油浸的虽然口感更好，但它热量相对来讲会是比较高的。
1: 对，你看，就是这跟我们家这个吃法就跟你们家那个就是差不多，有点类似，因为你们家是把这食材放在面包里做成三明治了，
2: 对，
1: 我们家是把这土豆有什么红薯之类的就放在一起做成沙拉了，
2: 嗯，
1: 啊，就一样的，这样吃呢就是杂粮类的能更多摄取一些。
2: 嗯，是的，因为你平时你可能吃饭啊吃炒菜呀，啊，你会觉得吃这个粗粮好像就不太下饭，就是吃不太下似的，
1: 嗯，
2: 但早餐呢你适当的吃一些这粗粮，你会觉得哎还比较满足。另外尤其是针对于像有一些这个办公族啊或者上学的孩子呀，早上哎脑力工作者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粗粮，对于我们身体有更多的好处。因为我们提到的这些人群呢，往往它都是要保证这碳水化合物以及 B 族维生素的一个摄入的。而碳水化合物呢，可以直接转化成这个葡萄糖，能够支援我们大脑活动。比如说你像上学的孩子，他经常需要思考啊、记忆啊、解决问题啊等等的。这 B 族维生素呢，又与能量代谢有关，如果说缺乏了，也会导致这个代谢的紊乱，身体呢容易乏力，情绪容易低落。所以脑力工作者，您早上吃主食可以加入一些粗粮。
1: 嗯，咱不提倡说吃得饱饱的啊，八分饱就行。当然，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可以把这食材变得更丰富一些，因为能够为我们大脑提供更多的这个燃料。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开车你得加油，你没油车它没劲儿啊，是吧？开不了。人也是一样的啊。那同样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主食以外呢，你可以适当加一些像果蔬啊、蓝莓啊、菠菜啊、洋葱啊。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家人就说最近咱家是买了多少这个油菜呀，啊，我说买了一包。他说怎么最近顿顿吃油菜呢？就是某个超市，你知道买那个油
2: 菜，是我们家楼下那超市吗？
1: 对对对对对，那一包油菜，哎呦我的天哪，这且吃着呢。我当时想说，怎么这么一大包油菜啊？因为这油菜，咱虽然说你看它一小颗一小颗的啊，
2: 嗯，
1: 但涮完以后或炒完以后，它
2: 挺出数的，
1: 挺出数的，
2: 嗯，
1: 啊。然后这些蔬菜呢，我觉得在起码你能保证吃两顿三顿，它还没有坏的时候，就完全没问题的。
2: 你买的是 量贩式的吗？我怎么我感觉我印象里就是我们家要是那买一次的那个300克到500克的这个上海青或者小油菜，我几乎一顿就能吃两汤。
1: 哦，
2: 嗯，如果作为早餐的话，我两顿应该也就吃没了。
1: 对，我基本上是就是家里面这个就是炒菜不多的情况之下，就直接涮，涮完直接水煮，
2: 就煮一下就完事儿。
1: 然后加上那个沙拉的那个料汁。
2: 料汁啊，这其实避免了很多的油脂的摄入。
1: 对对对，
2: 尤其你像早上有的时候很多人他其实胃口不是特别的好，说我不想吃那么香那么腻的，那你就烫几片青菜啊，然后作为这个一些搭配，那你吃的会更加的营养和均衡。包括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白天可能经常比较忙碌啊，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水果，这早上呢放上几颗蓝莓或者草莓呀，或者现在这樱桃啊也是应季的食物啊，添加在其中也能够帮助我们给大脑提供一定的燃料。
1: 你看咱如果说是个圆盘的话，现在这里面啊，主食有了红薯或者山药或者土豆啊，鸡蛋有了煮的或者是煎的，然后呢蔬菜有了可以是涮的，然后这个你要做沙拉的话又更好，还有一样如果加进去的话那就更完美了，那就是坚果。
2: 哎，这个好啊，因为就是你平时你可能你家在中午吃或者晚上吃，你吃了很多的饭，这个它会抢走一部分的这个能量的需求，所以你可能吃进去的这个坚果它就不会吸收利用的那么好，但你早上咱们往往吃的不会太多呀，而你吃一些适当的坚果啊，它当中呢还富含这个胆固醇呢，包括碱性类的这样的物质啊，还有助于啊促进我们细胞的代谢，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
1: 你像我们家基本上什么就是买那种大包装的，就是一大罐或者一大袋的那种的，就是各种都有的那个坚果，然后一定是那种没有盐的，
2: 就是原味的。
1: 对，原味的，就是这根据个人口号啊，不是说这原味的就是一定是好的，有的人喜欢吃点偏咸口的，加一点是盐的，买那个包装的也没问题，然后抓这么一小把在里面，因为你它都打混了嘛，对吧，你抓一把之后自然它会有什么开心果啊、腰果啊、核桃仁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2: 巴旦木啊，
1: 对，都在里面了，适当的吃那么一点点也不用太多，对吧，这吃多了以后呢这东西也油量也挺大的，
2: 对，油脂还是很高的。
1: 哎，你看接下来这一盘再配个牛奶或者咖啡，哎，这早餐完美了，
2: 真的是太完美了。但是它需要一件事，就是你适当的要早起一下，因为准备这些东西的功夫我觉得比较快的人也得需要个10到15分钟，
1: 不止
2: 也不止，你这磨了咖啡再先去磨了一杯豆浆，那就时间会更长了。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吃完了以后收拾厨房的这个时间
2: 也会挺占时间的哈。
1: 对，
2: 但是其实早餐真的你吃好了之后呢，你一上午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包括呢你这个早上吃了一顿漂亮饭，你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各种搭配在一起之后，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一顿早饭的。这一早上一上午心情都是美好的。
1: 对，所以呢咱们如果时间允许情况之下呢，可以为家人安排上丰富的早餐，当然自己啊也得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有的时候你做完之后呢拍张照片，是不是你也会觉得挺开心的。我发现这拍照片这个拍这个漂亮饭这个事儿，尤其女性的朋友特别钟爱。
2: 当然了，这个你就因为我觉得我就挺有发言权的啊，我以前吃饭的话根本就不在意口味，那时候只在意就是说这饭好不好看，就是吃着心情愉不愉快，尤其是像下午茶，有的时候可能点了一杯饮品，这杯饮品其实喝起来口感并没有那么清爽，没有那么好喝，但是最起码颜色搭配非常漂亮，然后再配一块可能我并不喜欢吃这些小点心，但是拍出来就是很出片。
1: 对，就是它味道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就餐环境、我的餐具、我的照片。
2: 对，然后它就很符合我今天的这个，很符合我今天的心情，我就觉得这顿下午茶吃得我心满意足，
1: 给足了情绪价值。
2: 哎，现在的话就是我又要出片，又得好看，还得好吃。
1: 哎呀，你看看这，所以呢，这个咱们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味蕾和心情，哎，咱们可以呢创造一下这样的条件，我觉得是没问题的。甚至哪怕说工作日的时候条件没那么允许的话，比如说你今天点了一杯好喝的这咖啡，或者说你带了这些小零食，你觉得味道特别棒，也会让你心情不一样。
2: 对，而且其实你像我是属于就是平时工作日的早上的话，几乎不会给自己做这种我说的这样的精致早餐的。但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你不着急呀，不赶时间呢，一家人都在家呢，就慢慢的准备一些家人爱吃的漂亮早饭。
1: 时间允许，行动起来，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7: 欢迎回来，16:43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8: 各位好，我是杨希。像这几天天气啊，最高温呢都达到了30多度，今天最高温达到了34摄氏度，明天呢最高温啊顺义区也能够达到34摄氏度。不过没关系，再往后过两天呢，你会发现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和下周一连续几天，顺义区目前的天气来讲呢可能会有雨，所以温度呢会略有下降，咱体感上呢也会觉得舒服不少。
7: 嗯，对了，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啊，这个据说有雨呢，我们希望它真的能够下下来。那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说的，那就是喝水的这个事儿。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当中真的不太爱喝水的人，但是我现在努力的在逼着自己平时多喝水。但是
8: 你是有点不爱喝水吗？你是相当不喜欢喝水的人。
7: 对，就是我能喝饮料就不喝水，但是我知道饮料的危害，就努力的让自己多喝一点水。就是你知道，就是包括我们家那个打豆浆的时候，我都努力的放些水，就是那个豆浆机
8: 让它吸一点
7: 那个豆浆机都很恨我。然后你知道我们家人跟我说，他说咱家是没豆还是水多，就是那豆浆能再浓一点吗？是
8: 打贼稀贼稀的，
7: 也不至于贼稀，但你知道那豆浆机就是它到那个指定的那个刻度线就到那就行了。因为你那个水量如果加那个越过那刻度线的话，它在那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水会流出来的
8: 啊，容易溢出来，
7: 溢出来
8: 最高水位线。
7: 对，然后呢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大概把出这个脉了。原来就是在工作打完豆浆之后，你就看那个豆浆机底下那一圈一定是有一堆的那个豆浆的，因为水放太多了
8: 啊。
7: 然后但是呢我尽量就放到它那个标准线的那个位置，就是希望就是其实说白了吧，就是借个味儿。
8: 嗯，
7: 但是就是你要说浓度，
8: 反正就是你别管这有好喝不好喝，我就是不想喝白水。
7: 对，
8: 有点味儿的它就比白水强。
7: 对了，
8: 很多人都是有点这样的心理，所以说喝这个白开水有点喝不进去。怎么说呢，就是尽量我们还是优先选择喝白开水，因为水是生命之源嘛，是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您实在啊，就是说我这喝白开水啊，我就会喝得很少，那我一天的饮水量达不到，现在天又这么热，身体呢流汗啊也会缺失水分，怎么办？您可以适当的泡点茶别泡太浓了，再比如说你泡个果茶，泡个花茶，再或者像大锅一样打个豆浆啊，吸一点，这也是一种间接的补水方式。
7: 嗯，你知道就是其实下午因为天特别热嘛，就是你就不自觉的开始想找一点凉凉的东西喝，
8: 我想喝饮料。
7: 对，然后呢我就打开了某个购物软件啊，然后发现他们家的杨枝甘露特别好喝，我就想点一个。就是你知道这热了之后你就自然找那个凉凉的小甜水，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想着但不喝了，太甜了，得控制一下。最终呢控制住自己了。
8: 那我要给你点个赞。但是你喝没喝水呀？
7: 喝了，那肯定的。
8: 你知道就是夏天，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热水的人，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有点痛苦了。你喝热水喝太热了，然后越喝越热越喝越热。
7: 夏天你也喝热水吗？
8: 对，我夏天也喝热水，就是我特别喜欢喝热水的一个人。
7: 可是热水喝多了对嗓子和这个消化道不太好啊。
8: 对，而且就是到了夏天之后，很多人也会觉得就是说我本来就这么热了，你还让我喝热水，我根本喝不进去。其实不是说咱们要喝那种贼烫的水哈，我们说对于食道的健康来讲的话，你最好温度就是40度这样的水温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你喝40度，你也会觉得就好像更热了一些。但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你喝40度的水或者30几度，你感觉上呢微微是偏温的这样的水温，对于身体来讲。

0: 讲啊，去帮你降温是有更好的积极作用的。
1: 你知道，你让我想到了我们家洗澡水，
0: 洗澡
1: 真的就是我们家那个洗澡水常年控制在40度，但是最近我发现就是因一直40度嘛，
0: 你还没调到38.9呢。
1: 没有，就是我们家是这样，就是那个热水器那个温度不会就控制在40，就是然后你放出来水，因为你只有掰到最左边才是最高的温度，然后热水器那温度我不改，但是我就会在这个那个把手那个位置会往回掰一点了，因为最近天热了，你再用40度的水洗澡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点热了。对，所以呢，就是大家能知道这个温度的把控。当然，这个也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喝热水啊，只不过呢，这个白开水啊，咱多少呢，每天多少应该喝一点。但是关于白开水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质疑，比如说有人说了，这个放了一夜的白开水了，能不能喝啊？其实这个是没事儿的，因为隔夜水呢，这个你隔了几个小时而已，不是说这一夜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致癌物不会凭空的产生，你要知道人们最担心的致癌物呢是亚硝酸盐，是不可能在只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白开水当中的。那白开水放3天会产生致癌物的说法呢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隔夜白开水和直接烧开的水的味道不太一样，这是不是因为隔夜水变质了呢？如果没有变质，隔夜水为什么会有异味呢？接下来说这个问题。
0: 哎，其实这也是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像我就特别喜欢喝那凉白开，包括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是用那个烧水壶烧完了这个自来水之后啊，就会放到一个大的茶缸里面去凉上。等到我想喝的时候，我就直接抱着这大茶缸就可以喝了，就感觉好像比那个热水呀、或者其他的这个水呀、都喝起来更加的甘甜一些。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白开水啊，它是暴露在这空气当中的时间一长啊，空气当中少量的这二氧化碳呢就会融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味道呢就会发生些许的变化。虽然没有致命的风险啊，但如果说您放了好几天的白开水，确实容易被这细菌污染，尤其是您还是敞着盖儿的、没有盖儿的这种情况下，不太适合再喝了。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家呢也产生过激烈的争吵，不但争吵，讨论，这么不能因为跟水吵架，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经常会做一些鱼，做饭的时候做鱼，你也知道我们爱吃某一种鱼啊，尤其做鱼汤，对吧？然后呢，做鱼汤的时候呢，为了能够让这个鱼汤产生这个奶白色这个效果，
0: 你知道刚刚我在想，你不是特别喜欢吃鱼吗？好几种鱼你都喜欢吃。
1: 对，然后呢，这鱼汤的那奶白色呢，会让你很有食欲啊。为了拿到这个效果呢，就是干嘛呢？不光是放豆腐，要干嘛呢？就是这个鱼煎完以后呢，一定要放开水。
0: 哎，这是汤奶白的关键。
1: 对了，那我后来我就想了，我说你看，本身这一壶水就已经烧开了，然后呢，放在锅里面继续二次加热沸腾，就为了出这一锅奶白的这个汤
0: 汁。你想的挺多呀，
1: 真的，就我真的这么想过。然后我就想，你看本身是开水，然后它又开了，这水会不会就不太好了呢？
0: 啊，
1: 对，
0: 像我家的话，用这个快烧壶，就烧水壶。有的时候着急啊，泡个茶呀，我可能把水已经烧开了。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又想起来说我还想倒点水。
1: 对，
0: 然后我又一次加热了。
1: 对，
0: 然后心里就想着说，这水它会不会对身体不好？我总是这样去烧，会不会有什么致癌物质啊？
1: 重点来了，反复烧开的水到底可不可以饮用呢？只要能够保证水质或者煮水的工具是符合安全质量标准的，理论上水即使是煮沸多次也不会产生致癌物。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呢，均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呢千滚水会致癌。但从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大家建议呢饮用新鲜烧开的水。
0: 哎，所以说你像这个今天早上我接了一大壶水没喝完，下午我接着喝没有关系，别太担心。那你说我都已经放了好多天了，我出了趟门回来，您就换这新水。那家里常用的这个烧水壶，有的人也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我家呀不太想喝这个自来水了，为什么呢？说这个每次烧完水之后，发现水壶底下都有一层厚厚的这水垢啊，或者说我烧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一个月过去了，我发现水壶下面有一些水垢，这东西是什么呀？对我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像水中啊，它是有矿物质成分的，烧水壶内壁上呢，因为在经过加热的过程当中会结一层厚厚的白色水垢，这个就是矿物质存在的一个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白开水也是一种矿泉水。而且这种水当中的矿物质含量呢是非常少的，对于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的补充呢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一般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是从其他食物当中获取的，这个矿物质不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
1: 对，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情况，在 我们家其实就一直有发生，是而且水壶底下总会有一些白色的那个就是
0: 水垢
1: 、然后我总想着把它那清除，也找过一些办法，比如说倒可乐，然后倒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经过可乐的这个化学反应之后，会腐蚀溶解一下。但是你过段时间烧呢，它还会有，甚至是比如说你哪怕刷干净了，烧完水之后倒在杯子里面，你会发现有些这个极少的那个沉淀物会有在里面。然后你就每次喝的时候呢，不会把那次喝光，就留个底儿，因为你怕这一周了之后，这那底儿的那个沉淀物也会喝进去，你知道吧？
0: 我理解，
1: 你理解。
0: 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家现在安没安净水器呢？
1: 我这就是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家一直没有安净水器，
0: 你安上吧，因为就是我以前是我们家没有安净水器啊，就是普通的这个自来水，我直接这样接完了之后就烧水就这样喝，我就发现长期它下面经常有水垢。我不是说这个水垢对身体影响怎么样，因为我们也知道它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什么这个具体的影响，只是我看着就感觉这个壶烧起来旧旧的，不太好看啊，总是要去清麻烦。自从我安了净水器，就是你选择一款你自己喜欢的净水器，你再去烧这个自来水之后，你会发现壶底是清澈干净的，没有任何水垢的，就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捷性了。
1: 你知道，就是我也曾经想过这个办法。然后第二就是呢，我发现小区很多人会干嘛呢？到小区口呢去打水。就是卖那个纯净水，
0: 我知道那个机器
1: 啊，机器卖的。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个水是很干净吗，还是怎么样的？我说这个水会不会烧完以后也会有水垢或怎么样的？我想尝试去买那个水，但虽然一直没有买啊。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两招啊，告诉您了。那再来说下面一个情况就是呢，你看这个咱家呢，有的时候或者单位呢会有饮水机，你看这一大桶水，人多的话可能换的浅一点，人少的话这一桶水起码得喝个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这个水你看每天它有的是加热的，需要加热出热水的，这时间长了以后，这水包括这个它的除菌啊封闭措施啊，这个没那么好的话，这还能放心的喝吗？专家说了啊，烧水的时候呢需要打开抽油烟机，这个说法咱都知道。那烧水做饭炒菜呢最好都打开抽油烟机，这个咱也都知道啊。那像这个水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水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它虽然说放了一周的时间，无论是在加热的出热水还是正常接这个水都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你像现在家里啊，就是喝这个自来水啊，有的人家可能就是买的这个快烧壶，有的人可能是用的是养生壶，还有一部分老人呢，像我们家老人就很喜欢用那个就是普通的那种的钢塑料就钢的烧水壶，放在燃气灶上这样去烧水，
1: 老式的。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烧得特别快，有的时候那个速度甚至都要赶上我这个快烧壶的速度了。
1: 对，因为它只要那个壶嘴那一冒烟，
0: 对，
1: 然后甚至那壶盖呢开始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那个沸水的声的时候，就证明煮开了。
0: 是的，有些人可能也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烧水的时候水刚开就立刻把这火关了，到底方法对不对啊？水烧开多长时间再关火比较好呢？其实把水烧开啊是最好的一个灭绝方法，但是水当中的微生物啊，它其实呢需要在100摄氏度下是不能够被杀死的，应该在水烧开之后的2到3分钟之后再关火，这样喝的水会更加的安全。
1: 这就跟我们烧水壶是一样的，它虽然达到了那个温度开始咕噜咕噜咕噜的时候，你发现它也会咕噜一会儿。
0: 对，
1: 它不是说咕噜咕噜噜嘣它就跳了。它得咕噜咕噜噜且一会儿之后，大概好像我有算过，大概
0: 你还算过呢，
1: 20秒30秒的样子。
0: 那大概是这样子，
1: 对，它就会自己停下来了。
0: 那像家里咱们用燃气灶烧的这种水的话，就等个2分钟到3分钟，您再去喝。
1: 对了，所以呢关于水的这些事儿啊，咱们今天呢一次性的给大家说了一些。当然了，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多喝白开水，因为毕竟啊这个饮料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奶茶呀等等的啊，碳酸饮料等等的，它多少对身体还是有些影响的。
0: 夏天来了，要记得多喝水哦。
1: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儿见，
0: 明天见了。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十五号线，双方
8: 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实名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区啊，为独居老人加装燃气报警器，为特殊群体加装液化气泄漏报警装置呢，已经纳入顺义区2026年为群众拟办实事，是全区34件住房、教育、医疗类重点民生项目之一，为60岁以上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集中加装液化气泄漏报警装置工作正在进行中。该项目覆盖南彩、张镇、马坡、杨镇等25个属地的259个村，汇集1800余户家庭。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1200余户的安装工作，计划于本月底前全部完成。这次安装的液化气泄漏报警装置呢，一旦监测到了液化气泄漏，可以立即触发现场的声光报警，降低因为泄漏引发闪爆等危险事故的发生。
1: 此前呢，顺义区已经先行在牛栏山镇北军营村、卢正圈村，包括富各庄村开展了试点的安装。安装现场呢，工作人员除了调试设备，还会用通俗的语言向老人去解释报警器的使用方法和自检的一些技巧，确保老人熟练的掌握。家住张镇的独居老人张大爷看着刚装好的报警器，也是连连的点赞，并且表示说，以前啊，总担心这液化气啊漏了没人发现，自己的岁数大了，有时候闻不出来，孩子们呢在外上班也不放心他，现在有了这个报警警报一响就能够及时的察觉到，另外呢邻居啊也能够听见，既保护了自己，也让孩子们少操心。
0: 厨房是家庭当中使用比较多的空间，你像用火、用电、用气呢，都集中在厨房当中啊，这也是火灾隐患最为突出的地方。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最近呢就发生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引发的事故。我们来看一下，在南京的鼓楼区一小区5层住户家中厨房起火了，消防员到场之后呢，破门展开救援。起火的时候呢，住户还不在家里面，火势就蔓延到了周边区域，灶台呀、油烟机呀、附近的杂物啊，全都给烧毁了。随后呢，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2起厨房火灾，都是因为什么呢？用火离人引发的，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大面积的损坏啊。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也再次提醒大家用火别离人。那还有一些案例呢，是因为火灾处置完成过程当中呢，这消防员准备回到队里边了，结果呢又有一户居民因为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这也是用火离人的情况，导致锅被烧焦了。
1: 那说到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用火的时候离开人了，油锅起火了，那针对于这种油锅起火我们该如何的科学处置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关于这油锅起火，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同样是发生在南京的厨房的监控显示啊，说这个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然后一名厨师发现之后呢，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个人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其中一个人竟然端起了一盆水就浇上去了，结果呢这火势瞬间扩大，又找来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且出现了大量的浓烟，随后厨房自动的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的赶到场将火给扑灭了。那么针对于这种油锅起火啊，我们来看一组消防的一个实验啊。大家可以看到油锅起火之后呢，消防人员可以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先回顾一下刚才那个案例，厨师关阀门，又往油锅里倒水，又用这个灭火器。那我们就做同样的实验，消防员呢首先是将水倒入到起火的油锅当中，这火是丝毫没有减弱，蹭的一下反而扩大了。那在使用了水机型灭火器扑救的时候，火势同样也是会

0: 也能起到奇效，但前提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央网信办的近日部署指导了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的位置，将内容标签呢设置为短视频发布的一个必经环节。
2: 嗯，
1: 发布者你必须得从必选标签当中去选择一项才能够去发布短视频，并且呢对存量短视频的一个回溯包括补充也这些标注呢也是提出了一个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的审核责任。另外呢，也根据了解，针对于部分短视频的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这些突出问题呢，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也是全面的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那么在一月以来呢，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有52万余个，严惩违规的账号呢有6.8万余个。那么在3月份的时候呢，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然后根据这个完善的内容标签标注，对内容标注功能也是进行了一个优化和测试。那么近日呢，中央网信办总结的12家平台试行的一些经验，指导了各地的这种网站平台全面去推行实施3项工作。这第一项工作是啥呢？就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
0: 是的，同时呢也说到了网站平台呢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的标签。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提供其他可选的标签，其中的必选标签就包括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的，含有 AI 生成内容的，含有营销信息的，内容为转载的，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那像生活类记录的视频呢，咱们就可以选择无需标注，如果您选了无需标注的话，这个标签呢就不在短视频界面去呈现了。这个内容是必经环节，咱们发布的话就得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个，这短视频呢才能够成功发布。那对于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会加强审核，那对于过往发过的一些短视频呢会进行分批回溯，对于没有规范标注的咱们可以进行什么补标或者纠正，对于相关发布者呢进行警示教育，推动短视频的内容应标尽标。其实像标注的这些内容，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视觉的注意点就放在了主视觉的整个屏幕上。
1: 嗯，
0: 它有一些演绎的内容啊，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演的呀还是真人的呀，
1: 对，
0: 还是说实体去互动的呀。 对于这些呢我们都没有一个概念，但我们再往它的左下角一看，会有一行小字，这个小字呢就能告诉您啊，这是虚构演绎的内容，请勿模仿啊，类似的这些提醒的标签。还有 AI 生成内容呢，现在 AI 生成内容呢越来越逼真了，
1: 有时候真假难辨，所以有时候会怀疑，哪怕看到的这个画面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有时候也会怀疑这可能是真的吗？不会是 AI 吧？就是会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作品的右下角或者左下角有没有标注此内容系 AI 生成。
0: 对，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比如像我刷短视频呢，只是为了去，让这一段时间呢过得开心一点，
1: 嗯，
0: 刷一刷放松一下，
1: 嗯，
0: 有时候呢，2-3条里面总有那么几条广告，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那如果我看到底下有这个含营销类的信息，我可能直接给它划走了。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哪些内容是我喜欢的。因为这些广告呢，如果咱们用的是常规版的 APP 的话，避无可避。您如果在这个 APP 短视频 APP 里面去买了某样东西，它可能在接下来的10条视频当中有那么2-3条给你推荐同品类的商品，
1: 没错，
0: 就反复出现，你会觉得很影响自己的观看的流畅度啊。所以有这个标签之后呢，咱们就能够更加精准地做出选择。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会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平常生活当中的网购。其实说到网购呢，大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我们在用的一个新平台的时候，或者用了

0: 某某小程序下单的时候，您肯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没用过啊，自己得重新去填地址，填电话，对吧？
1: 没错。
0: 但有时候这填的呢，并不是一键粘贴复制过去的，它可能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和感觉打的。有时候哪怕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我用了应该得有个大几年时间了，接近十年的时间了，有时候打你没注意，或者是着急了点
1: 误碰到旁边的一个数字键，可能就会核实一下就发送了保存了，
0: 这个数字就会错位，
1: 是的，
0: 或者前后颠倒，就不是自己的电话号码了。如果不是自己的电话号码，您没有加核实，这个订单一下出去之后，接电话的那个人就不是本人了。
1: 如果又凑巧你误写的这个电话又是别人正在使用的，
0: 哎，对，
1: 这种情况之下，
0: 那如别人接到电话之后，哎，行，那您给我放快递柜吧，别人把这快递拿走了，因为别人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到
1: 底
0: 是
1: 不是自己买的。
0: 对呀，如果快递丢了，因为这样的情况丢了，到底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以及这个责任自己需要承担多大的比例啊？我们来看一下沈先生，他呢在网上买了一副耳机，花了1400块钱，收货地址呢是某小区的5栋，没有具体到门牌号，收货人呢为刘某，预留了联系电话，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发现他没有标注具体的门牌号啊，也放不到门口啊，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收件人。电话接通之后呢，对方说啊，我呢就刘某，您呢把快递呢给我放到那个小区快递柜当中啊。最后呢，快递就被人从快递柜当中取走了。
1: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对于沈先生来说，他没有收到耳机，因为这是他下单的嘛，中途因为填错了电话号码，被另外一个人把这个快递取走了。那他就核查之后发现，哎，自己下单时候预留的电话号码呢写错了一位数字，所以他就要求商家重新去发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遭到了拒绝，他就提起了诉讼，因为毕竟这耳机也不便宜呢，小1400块钱呢。那么经过法院审理认为啊，这个案件的核心焦点是商家是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义务。那你看，发出去了，正常物流也有了，那也联系了，取出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商家的确是按照合同约定货物交付完成，对吧？
0: 对，其实从快递员的这个整个的操作流程来说呢，配送行为也是合理正当的啊。
1: 对，
0: 沈先生他的之所以出现这么一个案例呢，是因为他当初下单的时候个人信息没有填写准确，
1: 没错
0: 啊，地址没写清楚，而且电话号码还写错了，导致最后货物被人冒领的风险，所以最终呢得由他自己来全部承担。最终东城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沈先生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希望大家呢以后在用新平台去购物的时候啊，咱们一定得看清楚啊自己的地址号码是不是正确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来跟我们说说天气怎样。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两天呢，气温仍然比较高，最高气温在32到31摄氏度之间，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2: 大家帮助大家正在直播当中。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气象，了解到最近的天气呢，一般都是在32到31度期间。另外，我们也看到这边互动平台上呢，有听众也在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太炎热了。也有开车的小伙伴说，中午开车的时候，你会感觉又晒脖子，整个温度呢又是特别的高。在节目当中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一下，其实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背阴处，有这个树荫的地方还是可以的，稍微给这个窗户可以留一点缝隙。另外呢，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何能够快速的让我们的车在启动之前把温度降到一个适宜的地方，那就是把所有的车窗打开之后，车门也打开，然后快速的来回的扇动几次车门，然后再把我们的空调温度呢调整到最高大风量，这时候呢就可以加快的让我们整个车的这个空气呢微微的温度降低一点。生活小妙招还得有一点，希望我们在不论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开车的时候都要注意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速车距。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张楠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引导员暖心救助受伤老人，民法典为善意施救保驾护航，城市文明彰显于细微善举，彰显于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近日在顺义区龙华购物中心路口上演了暖心一幕，身着柠檬黄制服的公共文明引导员小王在路口执勤期间，发现一名老人意外摔倒，墨镜摔碎，划伤眼眶，口鼻与眼眶血流不止，伤势较为严重。面对突发状况，小王立刻上前查看老人状态，细心询问其身体状况。在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后，他第一时间为老人按压止血，耐心安抚情绪，征得老人同意后，他小心搀扶老人前往附近献血车接受专业应急处置，同时及时联系老人家属告知现场情况。小王及其他四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始终全程陪护，密切关注老人状况，耐心等候家属抵达，直至家属赶到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几位引导员才安心离开，立足平凡岗位传递暖心大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崇德向善的城市温度，展现出了顺义区新时代文明新风尚。街头一道道暖心的柠檬黄是顺义区城市文明的鲜活名片，更是辖区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生动缩影，平凡善举温暖人心，法治力量守护善意，为切实保障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消除公众施救顾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门设立善意救助保护条款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为社会暖心善举保驾护航。这一被大众亲切称为好人条款的法律规定，为每一位挺身而出善意施救的普通人筑牢了坚实法律屏障，从法律层面彻底破除救助人担责的现实顾虑，让见义勇为者敢为有为无忧为，以法治护航美德，以制度守护善意。在此向广大听众们发出文明倡议，一，传承美德，主动援手，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向身处困境遭遇危难的群众伸出援手，传递城市温情。二，科学施救，理性帮扶，采取科学稳妥的方式开展帮扶救助，面对复杂危重的突发情况，及时联系医护、公安等专业力量，让善意之举更具专业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三，尊重意愿，真诚相助，充分征询尊重受助者意愿，在获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提供帮助，让善意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四，对标榜样，争做文明市民，以坚守岗位暖心助人的公共文明引导员为榜样，主动践行文明规范，传递正向能量，让友善互助成为顺义区最鲜明的底色。五，笃信法治，大胆行善，主动学习了解民法典善意救助相关条款，明晰善举有法治兜底，美德有制度护航，打消助人顾虑，坚守向善初心，主动参与暖心公益与应急救助，一抹柠檬黄坚守街头守护温暖，一部民法典护航善意托举美德，愿我们携手同行共建文明，以善为念，以爱为行，持续传递互助友爱向善向上的好风气，让文明美德 在顺义区久久传扬。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这个文化馆呢有来头了，这是在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说到北京地下城呢，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个称呼啊。这是1969年历时十年完工的，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1980年，人们利用这处防空洞开启了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因为入口处呢曾挂有北京地下城的牌匾，所以呢周边居民和游客呢就把前门一带的防空洞呢都叫做北京地下城。08年的时候北京地下城关闭了，暂时退出了大家的视野。19年相关部门在位于西兴隆街110号建立起了北京地下城微展厅，利用人防工程的口部防展现了当年北京市民深挖洞广积粮的那段历史。
1: 另外呢，本次节目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是位于同乐胡同内，那么地下的展厅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它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当年防空洞的布局和设施，也是进入写有这种北京地下城的这个标识入口，您就顺着这长长的楼梯步入到地下展厅，特别像走进了一段时光隧道。老照片啊，老报纸啊，老物件啊等等，这种厚重感的历史感会扑面而来。那么根据了解呢，展览是以历史脉络为主线，分为四大部分，展现了北京国防动员的一个发展历程，以及人民防空战备建设的光辉岁月。
0: 是的，在利用防空洞人员聚集大厅改造而成的主展厅，还展示了歼-20、长征系列火箭、神舟飞船返回舱和月球车等模型。大家还可以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直观的能感受到咱们国防实力的发展变化。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展厅每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周一闭馆维护。开放时间段内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或者现场进行免费预约参观。北京地下城重新开放呢，这也是盘活存量人防资产、赋能城市更新与特色文旅发展的有益实践。那未来呢，这里会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研学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和国防素养。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5月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呢，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融文创的一个售卖，还有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让咱们市民游客呢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感受当前国内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向咱们市民游客开放的。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2: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顺平路南法信路段 西向东方向，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下面和大家说一下发生事故后如何才能更好的保证安全。首先要将车熄火，避免车辆失控，随后打开双闪，拉好手刹，车后放置警示牌，高速公路放置在150米以外，非高速公路放置在50米以外，对车辆拍照留存证据后尽快远离事故车辆。特别是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一定要撤离到隔离护栏外面，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对于小剐小蹭且责任明确的事故，在拍照之后要及时将车辆移至路边，避免造成道路拥堵。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6: 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几起诈骗案件呢。首先来看一下，在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挂号信。这个挂号信呢，拆开之后呢，是某些人的不雅照。信中呢还扬言，如果你不给钱就公开。那这些照片到哪儿来的呢？是真实的吗？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年的3月份呢，有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天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的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是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而且呢，这位男子呢行踪轨迹啊特别的仓促，还很诡异，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他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邮政工作人员觉得很可疑，他为啥要寄这么多的挂号信呢？
1: 百思不得其解啊。你想想，我们平时如果要去寄一个什么信的话，除非是这种企业，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挂号信挺少见的。
0: 对，
1: 写一封邮件啊，或者是传一个什么东西，很方便，基本上很少还会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方式啊。但是他这一下寄的还不少，50封起呢，所以这一点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怀疑。另外再加上啊，他的这个行迹非常异常，那每次寄完就匆匆离开，也就是感觉好像刻意去避免和人接触。所以呢，当时出于这种职业的这种敏感性啊，邮政人工作人员就选择了报警求助。
0: 哎，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查，发现了这名男子呢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发现的房间里面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呢就和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是一样的。在征得陕西籍男子同意之后呢，他看了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里面呢就有一张涉及到敲诈勒索的信件和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在现场的民警对于这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这些信件从哪儿来的呢？李某说，哎，这不是我来操控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由其他人来做的，我呢只是负责邮寄信件，至于信件当中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他们说都是由 AI 合成的。其实呢，在李某背后呢还藏着一个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1: 另外呢，这个每一张的这个 AI 合成的这种不雅照呢，都会有一个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就是大致内容就是要求收件人按照指定的方式联系，然后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把这些东西公之于众嘛。然后呢，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也是第一时间对接这个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了一个紧急的拦截，最终呢也是成功的拦截了有280封挂号信。那么之后呢，警方也是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了一个深挖调查。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调查之后发现的是什么呢？附近一处单家独院里边呢，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行为可疑。进一步对比发现呢，这几个住户的长相和警方调查当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呢，对这3人进行了传唤。经过询问得知呢，他们通过非法途径和境外的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人员给他们提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信件上收件人的信息。为了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和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的指令以及收件上面的名单都是由这个境外团伙直接来提供的。那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为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啊，如果这一类的诈骗，它这个迷惑性是非常之强的。咱们群众如果收到了含有这种不雅照片威胁内容的信息之后呢，千万别转账啊，咱要记得一定您得妥善的保护好您个人的信息，不要随意的在网上去暴露一些敏感的信息。如果遇到这个诈骗，一定要留意啊，存证据，并且要及时报警，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诈骗案件。这个诈骗案件呢，是和贷款逾期催收有关系的。
1: 嗯，
0: 最近呢，有的朋友呢，收到了什么呢？在自己的短信里边收到了逾期催收的律师函。
1: 嗯，
0: 看到这个律师函的照片之后呢，有模有样的。有些朋友呢，可能疑惑自己好像没有类似的消息吧。不管了，先看一看，以防万一呢，对不对？扫了二维码之后呢，您就能看到一个仿冒的还款软件，如果再继续一些操作的话，就有可能会遭遇到诈骗。我们来看一下林女士，她就被骗走了8000多元。
1: 那她的手机上啊，就是收到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贷款逾期催收的律师函这样的一个图片，扫描二维码之后，进入到了这个仿冒的还款网站，遭遇了诈骗，而且呢，已经被骗了8000多块钱了。当时啊，就是最开始说他这个信用卡没还，严重逾期，说借了一笔有6500块钱的两年。

0: 逾期利息呢是2000多块钱，当时就认为自己没还，因为他做生意，因为需要用这个信用卡去进行一个周转，所以就没太在意。那他这个律师函是怎么收到的呢？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这个律师函，上面有名称，有公章，而且对方也表示说，对林女士呢已经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您不立刻还款，就会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但是谁听谁也害怕呀，对不对？
1: 对
0: 啊、哦，
1: 所以呢，在对方的威逼利诱之下呢，转账了8000多块钱。
0: 嗯，
1: 林女士呢，事后冷静下来，她就发现呢，其实当时呢有很多的漏洞。
0: 对，
1: 就是因为对方的话术呢，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她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别的了，着急之下，这钱呢就转给了对方。其实通过官方数据统计啊，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当中，和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的信息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了案发数量的10%。而且这些被害人呢都是名下有小额贷款的借款人，这算是精准撒网
0: 了。
1: 他在行骗过程当中呢，还会利用人们对于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还来掩盖自己的诈骗的真实目的。他们是怎么来通过有效期来掩盖自己的目的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
0: 北京警方介绍说，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呢，不是都有这小额贷款吗？
1: 嗯，
0: 诈骗分子就以逾期为由进行他们所谓的还款，然后利用他们的这种清除逾期记录的急切心理，然后以验账户验证还有这个渠道验证等多种借口继续去诈骗，然后过程当中呢就会运用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手机验证码。在案件的梳理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很多案件都存在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的时候，对方都会要求你再转一笔钱，就是为了进一步去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会特意去叮嘱一句啥呢？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啥呢？说你这样的话，这钱啊就不会被真的转走。
1: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帮助别人来规避还款。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验证码输进去之后呢，你这个实际你的账户的钱不会被转走。但是呢，在系统那边，你的这一笔逾期贷款能够被还上。他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操作，让这个消费者有小额贷款的朋友觉得，哎，这人还挺靠谱的
0: 哦，
1: 啊，
0: 就是吃下一颗定心丸，
1: 博取信任嘛。
0: 哎，
1: 博取了信任之后，
0: 嗯，
1: 他再进行一些后面的操作，那我们可能觉得两次三次，哎，都是对的，我账户钱也没有被转走，可能通过后台数据显示，我这笔贷款呢被还上了。就想着可能有这么一个漏洞可以钻。所以呢，我们接着来看，为什么转账验证码过期之后再转，骗子要反复强调，这是什么套路啊？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界面呢，有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其实这个提示呢，是提示我们1分钟过后可以重新获取验证码。
0: 是的，
1: 并不是验证码的有效期，这是一个偷换概念。但实际上呢，验证码的有效期一般来说呢都在3到10分钟不等。而且我们收到验证码的时候，您如果进入到信息界面，您能看到它在后面都会提示本次这个验证码有效期30分钟，有效期10分钟，有效期3分钟。它每一个 APP 对应的有效期都不一样。如果咱们不进入主界面去看的话，就在那个小弹窗上面啊，一键复制验证码，您可能只能看见验证码那6个数或者4个数。
0: 所以说这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于这个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一个不了解，骗取信任。而有一些被害人呢也向警方反映了，说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啊，先后操作了好几次呢。说前几次转账那钱确实没转走，那为啥最后一次就转账成功了呢？
1: 这就是和小额刷单是一样的套路。就前几次你发现，哎，钱都自己的钱还在自己兜里放着呢，
0: 安安全全待着呢。
1: 第一次转1000，第二次转5000，第三次转3万，最后一次呢，第四次嘛，就转个10万。哎呀，我没有那么多了呀。那个各工作人员那边说，哎，没事儿，没那么多，没关系。现在卡里还有多少余额啊？卡里大概呢还有5万多。行，那你5万多都一次性转了吧？放心，你这次转呢，钱还是在您自己的兜里的。这时候验证码输进去，就真的被转走了。
0: 哎呦，所以啊，咱们千万千万啊，要记得，如果您接到了这个贷款逾期的电话， 或者是这个短信。

0: 咱们应该通过正规的平台去进行一下核实，一定不要去点击对方提供的这些陌生的链接，或者是去扫描他那个二维码。
1: 是的，真的，你通过这些案例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两个案例闻所未闻，都是新的诈骗套路，
0: 没错。
1: 但是说到最后总归要回归到一个诈骗链条上来，这个链条是反复出现过的，只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出现，这个形式啊，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外包装啊，完全不一样。就是一开始如果你进了他们的圈套，受到他们的引导，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走到了你熟悉的你听过的这些诈骗套路上来，你完全没有发觉，
0: 不知不觉就沉浸其中了。
1: 对，就像那句诗说的特别好，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没有跳出来看到自己所处的这个处境以及对方的套路，就受到对方的话术引导，自己的情绪被挑动了，盲目的相信别人，然后进行一些大额转账的操作。所以刚才说的那个方法非常管用，就是二次核实，如果是哪个平台自己名下确实有一些小额贷款，那哪个平台贷的，那我们接到的电话先跟客服确认啊，您是不是某某平台，然后确认的啊，和自己信息对得上，我们这一次呢就说啊，我现在有点忙啊，我稍后给您打过去，我们再去他的官方网站，给官网上面的那个客服电话打一个电话，来确认是不是有这个催收的消息。如果有的话，咱们就在官网上操作，千万别啊，我现在给您发了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就行了，我现在给您发了个链接，您点一下就行了，我们还有一些可以通过漏洞啊，能让您少还一点钱，这些呢都是不可靠的。
0: 对，另外啊，就是这正规的客服他绝对不会说以什么验证啊、退款啊，就是这些借口要求您反复去转账的。但凡是要求多次转账，而且说你那个转账只是用于一种什么验证，什么核实什么之类的，
1: 核实是不是本人，
0: 对，然后什么各种承诺，然后最后说都是会退钱的，那你想都别想了，你钱都已经转到人家那儿了，人家会还你吗？这不就是诈骗吗？对不对？
1: 对，纯纯的诈骗套路啊。其实除了这几点呢，还想多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正规的客服呢，他不会要求我们给他们提供什么银行卡的完整账号，
0: 对，
1: 还有就是咱们的密码，验证码，特别是密码和验证码这两个关键的信息，咱们千万不要给出去，给出去之后呢，我们的账户或者我们的 APP 可能就任由别人去登录了，这一步非常关键。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今天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76起，其中火警类44起，救援类32起。春风渐暖，杨絮柳絮进入集中飘飞时段，漫天飞舞的飞絮看似轻盈，却暗藏极大火灾隐患。燃点极低，遇火即燃，蔓延速度极快，一旦接触明火烟头，极易引发火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何防范杨柳絮火灾，这份预防措施请收好。一、杨柳絮极其易燃，燃烧速度快，危险性大，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杨柳絮落地后，可采取先用水泼清扫掩埋的方式进行及时清理，以免留下火灾隐患。二、不要将纸盒、树枝、柴垛等可燃物放在建筑物周围，室外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装置的场所更要注意及时清理可燃物，消除隐患。三、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应及时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可燃物。居民家中应安装纱窗，以防明火做饭引燃积聚的杨柳絮致灾。四、停车场及小区物业部门应及时清扫场地内的杨柳絮，防止出现火情引燃车辆，导致损失扩大。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的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五、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六、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两句话：人生哪有完美的选择，每一次前进都是在不确定当中去寻找确定。
0: 当我们每一次勇敢地去迈出尝试的时候，其实呢，都是相当于在一段黑暗的环境当中去摸索着属于我们人生的那一份光亮。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一场温暖之约，一次邻里相聚，在第八届北京邻里节到来之际，顺义区各镇街精心策划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邻里节活动，文艺汇演、便民服务、趣味互动，一场场家门口的邻里盛会，让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共同绘就了一幅和美邻里的幸福画卷。空港街道天一社区邻里节文化汇演活动在温榆广场举办，辖区里的中外居民欢聚一堂，传统国风节目与多元特色表演轮番登场，中西文化相映成趣，韵味十足。现场市集还汇聚了60余个特色摊位，包含生鲜美食、匠心手作、萌宠互动、公益义卖等多样内容。双峰街道开展2026年5月的鲜花文艺汇演，即有邻而居、温暖相聚邻里节活动，诗朗诵《我爱这土地》、舞蹈《与向家人》、歌伴舞《我爱你中国》等节目精彩呈现。现场还搭建邻里交流、意识协商平台，开展文明家庭、身边好人评选，以活动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北小营镇永利社区举办邻里节文艺演出，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歌舞节目轮番上演，演员倾情演绎，台下居民驻足观看，掌声不断，尽享视听盛宴。赵泉营镇板桥新苑社区举办板桥合力邻里暖阳邻里节活动，采用社区品牌板桥合力共建、新苑向阳而生加公益服务加便民市集三区联动模式，整合健康义诊、环保宣传、巧娘工坊等便民服务，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让邻里情更浓，社区更温暖。张镇浅山乡义社区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开展邻里节活动，活动将健康义诊、消防与燃气安全知识普及、反诈宣传等送到居民身边，打造了一场有温度、有特色、接地气的邻里盛会。牛栏山镇香堤漫步社区、香堤西岸社区全面整合小区内各类资源，精心打造9个功能区，融合文化、运动、公益、商贸等多种元素，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居民需求。现场既有文艺演出，也有公益志愿服务，还能参与闲置物品交换，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光明街道玉龙五区邻里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反诈、垃圾分类、消防知识小游戏寓教于乐，大人孩子争相参与。五福临门志愿者服务队穿梭全场，引导游戏、维持秩序、贴心服务，让邻里情在欢声笑语中愈发浓厚。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开展有邻而居、温暖相聚邻里节活动，设置文明养犬大比拼、垃圾分类冲冲冲、套蔬菜大作战三大趣味互动项目，为居民搭建邻里沟通、互动欢聚的暖心平台。望泉街道西兴第一社区邻里节在全新启用的邻居家共享文化驿站温情开场，室外设置反诈套圈、垃圾分类互动、面部彩绘等环节，室内同步开展青少年毛球画、手工缝缝乐等创意活动，居民踊跃参与互动交流，在欢乐氛围中拉近了邻里距离。杨镇仙泽园社区开展温情邻里好物换新跳蚤市场活动，孩子们变身小摊主，交换闲置玩具书籍，分享暖心故事，在童趣互动中传递低碳理念。马坡镇嘉禾怡园第二社区携手向阳村村委会，组织顺义区第15中学学生志愿者开展清洁家园共筑美好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各个化身环境美容师，用行动绘就邻里温情，以实际行动美化社区公共环境，传递邻里温暖。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花样邻里感恩有你邻里节活动，以社区 IP 红小城为温暖主线，集结社区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商户志愿者、新就业群体志愿者， 用志愿服务串联起邻里盛会，让以邻为亲、以善为美的文明新风浸润社区每个角落。仁和镇林和村开展共享暖心面、共叙邻里情主题活动，邀请林和村村民及租户代表欢聚一堂，共品美食，共话家常。活动精心准备了炸酱面、担担面、牛肉面、打卤面、葱油拌面等多款经典美食，一碗碗承载着关怀的热面，让大家在烟火气中感受邻里和睦、社区同心的浓厚氛围。记者张子燕报道。近日，中华杯第19届中国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在山东日照举行。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凭借精湛演奏、默契配合与昂扬风貌，从全国141支参赛队伍，其中小学组79支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本次展演最高奖项示范乐团，以优异成绩展现了顺义区艺术教育、育人成效与顺义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完美演绎了《红色的童谣》与《白鲸航行》两首作品，演奏情感饱满、技巧扎实、旋律流畅，既展现了对经典曲目的精准诠释，又传递出少年儿童对音乐的真挚热爱，赢得了评委专家高度评价与现场观众热烈掌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顺义少年儿童的艺术素养与向上精神。中华杯中国优秀管乐团队展演素有中国管乐界全运会之称，是国内规模大、规格高、评审权威的管乐品牌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了全国各地精英管乐团队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艺术风采。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获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师生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从日常音乐课基础训练，到放学后社团集中排练，从校内艺术节展示到全国赛场的全力以赴，队员们在指挥和指导老师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逐音打磨技巧，分声部锤炼配合，用汗水浇灌艺术之花，用坚持成就舞台高光时刻。长期以来，光明小学坚持五育并举、美育润心的育人理念，大力推进艺术教育普及与特色品牌建设。光明小学校长王燕介绍，学校在区教委及少年宫的大力支持下，深耕美育实践，精心打造了管乐团特色美育品牌。此次斩获佳绩是对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不断丰富艺术教育载体，为孩子们搭建学习艺术、展示才华的优质平台，让更多光明少年在艺术的殿堂里不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的亮眼成绩正是顺义区

0: 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美与角，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智能超充动力电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柳志明上榜。他深耕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14年，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边界，以持续创新满足用户需求。从理想 ONE 到 L 系列，再到 MEGA 车型以及 I 系列，他见证并推动了理想汽车电池技术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相关技术成果搭载车型，累计销量超160万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柳志明2017年入职理想汽车，对于他来说，技术从来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参数，而是关系用户真实体验的答案。2019年，由柳志明担任动力电池项目负责人的理想 ONE 成功上市，作为增程式新能源汽车代表车型，理想 ONE 有效缓解了用户续航焦虑，也让增程技术逐渐获得市场认可。他说，很多问题只有在真实极限环境里才能暴露出来，如果研发阶段不把问题找出来，未来承担风险的就是用户。2022年冬测期间，柳志明发现部分车辆在极寒环境下启动能力仍有提升空间，随后他立即组织团队开展专项攻关，进行了大量实地测试与数据采集，经过反复验证与系统优化，团队最终将车辆低温启动能力拓展至-40度，显著提升严寒地区用户体验，也推动行业提升低温性能标准。真正让柳志明和团队站上行业前沿的是 MEGA 车型搭载的 5C 超充电池。2020年前后，市场动力电池峰值充电倍率约为 2C， 补能400公里通常需要30至40分钟，行业内尚无成熟超充方案。柳志明将目标瞄准 5C 超充，并同步追求长续航。攻关初期，技术路径不清晰，团队也曾质疑长续航电池能否实现 5C 超充。柳志明坚持推动团队挑战性能上限，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与全球领先企业开展材料体系研究。从2019年启动预研到2023年底，理想首款纯电车型 MEGA 量产，团队最终实现 5C 超充与710公里长续航双突破。理想 MEGA 可充电10分钟，补能500公里，峰值充电功率达520kW， 开启 5C 超充时代。同事们眼中的柳志明是技术负责人，也是始终冲在最前面的带头人。而在柳志明自己看来，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他说，动力电池的发展不只是技术竞争，更关系到绿色出行和未来生活方式，只要用户真正受益，付出就都有意义。柳志明用技术突破回应行业挑战，也用长期坚守诠释科技工作者责任。他说，我们的使命不仅是做好产品，更是推动绿色能源普及，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柳志明表示，未来将继续带领团队深耕电池技术研发，为用户打造更优质、更可靠的新能源出行产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及实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

0: 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废墟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废墟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废墟，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废墟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废墟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废墟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

0: 汤，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6: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6: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民约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

0: 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0: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9: 有的地方 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5: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8: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7: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9: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7: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业经济注入新活力。
7: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0: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1: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2: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3: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4: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23: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6: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25: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6: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25: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7: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8: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8: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7: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7: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1: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

0: 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2: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 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万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

0: 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等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际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0: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8: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7: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8: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9: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0: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9: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1: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3: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4: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 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2: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吉哥报道。
16: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7: 这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6: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林告诉中国之声，
18: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6: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9: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0: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19: 对，
16: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6: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23: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2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2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金融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2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孙稳、潘荣，主播郑楠、钟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总书记回信2周年，记者回访延庆石峡村，
1: 外国游客点赞北京速度，退税秒到账，地铁拍卡通。
0: 北京移动发布 AI 万家计划，5.99块起用 AI 算力， AI 拐杖一键报警。
1: 受暖高压脊影响，京城连日高温，专家表示目前还没确定入夏。
0: 老年旅客乘火车可享淡季购票优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学习交流研讨。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学细悟、实干笃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参加。尹力强调，要深刻把握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市委常委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坚持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筑牢干事创业的思想根基。尹力强调，要动真碰硬，抓问题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对问题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全，对梳理出的问题严格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扎实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起来，形成抓源治本的长效机制。尹力要求，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本市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用好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成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认真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细致做好防汛备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保持首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昨天联合召开议政会，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魏晓东主持。尹力指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国家战略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是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关键举措，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抓手。京津冀资源禀赋各异，优势互补，三地科研攻关实力雄厚，重点产业聚链成群，高质量发展充满活力，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备坚实支撑和良好条件。要深入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凝聚更强合力，形成更大成效。 尹力强调，要强化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三地形成更加紧密的创新联合体，争取共同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科技领军企业等开展跨区域联合攻关，深入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努力产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要聚焦产业协作，巩固北京研发、经济生产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增强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用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进一步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尹力强调，要突出人才优势，进一步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培育世界一流创新生态，持续提升中关村创新发展能级，共同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加快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京津冀优质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品牌活动，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尹力充分肯定大家的意见建议，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同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及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献策出力，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日前会见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纳诺。李秀岭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工作情况。他说，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愿与阿中友协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为纽带，以地方交往丰富两国经贸、农业、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纳诺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表示，阿中友协始终致力于搭建两国各领域合作桥梁，愿进一步密切与北京市沟通交流，为更好促进两国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1: 两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延庆石峡村乡亲回信，肯定他们自发守护长城、传承文化，依托长城资源走上了致富路。如今两年过去，这座长城脚下的小山村有没有把长城文化的根脉扎得更深，把乡村振兴的路子走得更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这是最早的一批八达岭镇石峡村长城保护行动，我父亲在这儿。
3: 在延庆区石峡村，蜿蜒的长城盘踞在群山间，退伍武警朱海兵手里的一张合影，揭开了47年前第一批自发守护长城村民们的神秘面纱。
2: 有很多人就岁数大了，都已经不在了，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很有意义。从退伍回来到现在，去参与长城保护队伍里头去。
3: 今年已经是朱海兵守护长城的第7年，他的身影是这条古老文化根脉上最年轻的坚守。自幼在这里长大，他的人生一直和长城和石峡村紧紧缠绕。
2: 就是我爸修缮长城啊，就是我上去了，我看到那种艰辛啊，那会儿不是机器上不去嘛，拉砖呀、驮那灰呀，只能用骡子。到长城边上了啊，骡子肯定不能上去了，一点一点自己去卸去。他们修复长城这伙人哦，真能吃苦。当时我爸跟我说，这一天啊能吃18个馒头。
3: 一天能吃下18个馒头，这背后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石峡村段长城山势陡峭，坡度最陡处近乎垂直。如今朱海兵和其他5名守城人正在用日军30000步的巡护传承老一辈对长城的坚守。
2: 上山巡护，劝导游客捡拾一下垃圾，人家游客也会提着垃圾啊跟我们一块去捡。从今年开始，长城上面垃圾很少。
3: 2024年5月14号，对朱海兵在内的所有石峡村村民来说，永生难忘。他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封回信，信中对大家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并依托长城资源走上致富路予以了充分肯定。
2: 很激动呀，就全村啊，就跟那还是听那个新闻联播，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长城，就这句话就很有力量。
3: 像守护家园一样到底是什么样。夏日山间温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山路结冰湿滑，而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墙面城台。他会仔细查看城砖是否松动，墙体有无裂缝塌陷，还会特意留意一下游客的登山杖底部尖不尖锐，生怕硬质尖头磕碰到脆弱的古长城砖石。石家村党支部书记董静林告诉记者，近几年村里还给守城人们配上了无人机等科技设备。
4: 他们都懂得科技了，会用这个仪器上船，哪儿有破损呀，他们都会上报。
3: 长城护得好，村里自然也吃上了致富饭。过去几年，百千工程让村里的路面、村居焕然一新，村史馆建成了，咖啡屋和民宿开业了，村口成片的海棠园、连片的杏树长势繁茂，采摘把游客们带来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了。
4: 建了青年旅社、老年食堂、接待中心，建设这海棠公园、杏树、果树、中草药种植基地，基本占地60多亩，村民一年的收入也在4-5万块钱。
3: 石峡村因岩崖陡峭得名，四周山体和石峡关长城、花家窑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长城等多段城墙相连。自总书记回信以来，延庆区谋划建设全长270公里的关长城森林步道，目前1798公里已经建成开放，在石峡段一共有8.7公里。顺步道而上，游客能从不同角度观赏古长城的风貌。
4: 咱们修建的步道就是以古代时候长城的这个路修建这个登山步路，上面这儿有指示牌、观景平台啊，能看见周边的长城，祖祖为公，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保护长城。
0: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外国游客来了，不再只是逛景点、买东西，看比赛、听演出也成了新选择。北京正以实实在在的加速度，让一切变得更便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5: 然后您在那边稍等10分钟。
6: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纳基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7: 这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
6: 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道，
8: 开单量比较大的组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扫描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他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二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72%，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75%。
6: 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9: 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
6: 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
10: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
6: 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9: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
6: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S2 线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
10: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
6: 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部手机、一张麦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赶可急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宗亲文化论坛昨天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来自全国台联和京津冀裕民等地台联有关同志、两岸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20多家爱国宗亲组织200多人参加。在论坛上，北京市台联、河南省台联、台湾姓氏宗亲组织分别介绍了开展两岸宗亲交流实践经验。
0: 5.99起用 AI 算力， AI 拐杖一键报警。北京移动昨天发布 AI 万家计划，面向公众和政企市场推出多项 AI 新产品与新服务，让数字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1: 为让全民低门槛用上 AI， 北京移动推出多档 token， 也就是算力套餐，最低5.99元就能使用 AI 能力。北京移动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齐东介绍说，
12: 推出了算力的这个次包产品啊，5.99，多档位的这种亲密的套餐，依托我们手机号打造了

0: 里面 ，Mobile Cloud 现在软件是免费的，可以登录移动云的官网进行一键，多也就2到3分钟的一个时间。
1: 针对银发群体，北京移动本次推出了多款智慧养老产品，其中 AI 拐杖可以一键报警，还能通过移动爱家 APP 随时查看拐杖位置。北京移动市场部智家市产品经理郑雨嫣介绍说，
2: 我们这个智能拐杖可以插入手机号，设置紧急的联系人，如果说这个老人有些紧急的情况，就可以查按我们的紧急联系人按键，就可以给我们的子女发送电话。
1: 面向年轻人，北京移动与华为联合打造了一款随身直播神器，即使在信号弱的场景也能实现稳定直播。华为移动系统部市场营销专员玉守科介绍说，
3: 峰值速率可达1000兆，它比普通用户呢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调度、专属的网络通道，比如在高铁上，然后演唱会这种场景都是比较流畅的一个上网服务。
1: 启东表示，本次面向公众发布的系列 AI 产品与服务被统称为 AI 万家计划，它的命名背后正是希望让每个家庭都能轻松迈入 AI 时代。为此，北京移动正在积极筑牢 AI 数字底座，
4: 一方面建强我们超级商星网络，打造了速率提升了5倍以上的这个 5G A 的网络，覆盖了北京的重点区域，破解了 AI 时代上行的瓶颈。另外一方面，我们构建了 Token 的算力体系，自建了算力池，形成了统一的算力供给与价格的体系，让算力像水电一样的普惠供给。
5: 据北京日报报道，5月17日将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中心昨天推出多项科技助残服务，助力残障人士改善生活品质。活动现场设置了轮椅维修、无障碍服务、助残服务以及听力、智力、精神障碍者体验区等5个区域。其中 AR 字幕眼镜依托 AR 加 AI 融合技术，能实时将语音转化为可视字幕。这款眼镜已于今年1月正式上线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符合条件的听力残障人士最多可享受每台2000元的全额政府补贴。针对精神智力障碍人群推出的 VR 认知功能康复训练系统，则可通过 VR 技术提供200多个游戏板块，让训练者在逼真的场景中锻炼记忆力和识别能力，逐渐改善认知功能。
6: 新闻广播消息，初夏风暖，绿道绵延，京郊鲜果次第成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动大兴区推出京韵满吃绿道摘鲜、绿道打卡采摘活动，市民可在 Keep 平台搜索进入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官方专题页，完成任意绿道打卡后，前往大兴区合作采摘园及文旅商家现场出示打卡凭证，即可兑换专属福利。比如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是北京52条旅游休闲绿道中唯一的桑文化农耕主题绿道，也是华北规模最大、北京独有的古桑园。园内有50年以上桑树327株、500年以上古桑树3株，曾为明清贡品的白蜡皮桑葚正待采摘。5月18号到6月21号，古桑文化主题月期间，打卡本市任意1条绿道，门票可享7.5折优惠。打卡本市任意2条绿道，门票可享5折优惠；打卡本市任意5条绿道，或者打卡大兴区3条绿道，可直接免费入园。入园游客均可免费领取祈福丝带1条，并可享受自采2斤桑葚免费带走的福利，解锁桑林祈福与田园采摘双重体验。
5: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5点半，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3.4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京城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北京最高气温预计33摄氏度，炎热依旧。为什么这次炎热升级而且时间较长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解释，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一个暖高压脊近期稳定在整个华北上空，北京也在这个暖气团的控制下，高压有下沉作用，有助于升温，高压又会带来晴天，日照也会加速升温。在暖气团稳定维持的情况下，北京才会出现连续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近年来北京入夏时间有早有晚，去年入夏时间为5月26号，比常年偏晚6天。至于今年的入夏时间，需要气象部门根据气温实况来判定。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

0: 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老年旅客推出淡季购票优惠。5月29号到6月3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工作日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可以享受票价折上折。优惠车票将于明天开始陆续发售，助力老年旅客实惠出行。
1: 精彩回收小程序已在微信及京通平台上线运行。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这个小程序可为市民提供本市统一的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线上预约回收服务。
0: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昨天发布消息，为配合重要活动，正阳门箭楼将于今天全天闭馆，已经预约今天参观的观众，系统将统一办理退票。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风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出租方失联，商户租金难追回，富力广场租赁纠纷待解决。
4: 打电话就联系不上这个人了，10万的钱钱还给这个人，一共交了9万块钱。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多位承租人近日反映，他们在朝阳区富力广场地下一层租赁摊位筹备经营时出现纠纷，在按照约定缴纳高额租金与押金后，项目迟迟无法开业，最终场地易主，他们既没有拿到摊位，现在也没有追回已交款项。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2024年，在东三环富力广场地下一层租赁摊位的多家商户最近愁眉不展，原本冲着商场位置好、人流量大，打算在这里经营生活市集相关生意，可在与相关方签订合同、足额缴纳费用之后，项目却一再拖延，不仅承诺的装修与开业时间无法兑现，大家的经营计划也最终落空，陷入维权困境。承租人李先生介绍，
4: 2024年5月份，从东三环那块富力广场的地下一层，通过中介吧联系的，就是招商，说那阵弄那个豪华麦享生活市集。平时我就去了几次，4月份开始接触的。我看那个地方位置也挺好，人也挺多，然后通过签合同交钱吧。他这是包批房嘛，钱也交了，合同签完就等着，说7月份开业。中途也就是总联系这个，7月份也没开，8月份吧也没开上，还也没装修，打电话就联系不上这个人了。10万块钱钱还给这个人，一共交了9万块钱，他这是押三付三。
5: 记者实地调查核实后发现，多位承租人遭遇的情况高度相似，他们向北京舒适良品贸易有限公司缴纳了数万元费用后，对接人员失联，项目无人推进，等到场地最终装修开业，却被告知已由其他公司接手经营，不仅没给承租人预留摊位，已交的钱款也没有转给新的运营方。李先生说，
4: 就是没到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去，他说那个男的是他们的负责人，然后让我跟那男的接触，他也没装修上，一直到10月份开始装修，结果他装修完了以后，等到25年的4月份开业以后，他就说那属于他自己整的，那叫北京舒适良品贸易有限公司，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呢没交他钱，也没有我们摊位。
5: 记者通过查询发现，涉事公司如今电话工号状态异常，相关责任人已被列入失信与限制消费名单。对于商户们的遭遇，场地现在的经营者左先生回应说，
6: 对，确实真事儿，当时

0: 不知道他们骗这么多人，但是我们租的话是从富力手里又租的，然后他们同意解约了，我们自己又租的，我有合同，我有交租金的所有记录，已经干两年了，跟我说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收他们钱，也没有跟他们有任何关联，但之前骗的那个人，之前那个人我认识，老赖，他们是老赖，警察都来了，都查了，查一遍，警察都立案查我了，都没事儿。
1: 租赁责任到底谁来承担？损失的钱款能否追回？多位承租人多次找到富力广场方面沟通，希望商场出面协调解决，至今无果。记者也联系了业主方富力广场招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2: 具体我不太清楚，你说的就是我们肯定是统一租给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他可能要分别再转租吧，他也不是我的商户，你留个电话，我让相关的原来我们对接的同事给你打过去，因为我主要是负责市场。
1: 截至记者发稿，富力广场暂时没有更多回应。对于这起涉及多方的商铺租赁纠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表示，涉事方存在违约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形。
3: 本案承租人从出租人处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依法取得了相关场地或者不动产的使用权，这种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又应当继续履行。如果现出租方，那么他将有关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相应的权利如果在通知承租人的情况下，他的权利义务应该是继续维持的。如果出租人没有告知承租人他转让项目的情形，同时也没将有关的款项支付给丁接手的相关的权利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出租人是一个明显违约的情形，甚至是合同的欺诈。另外我们看到相关的出租方在纠纷发生以后出现了逃跑隐匿的情形，那么这种如果是情节严重继续的不露面，那么有可能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发生承租人携款隐匿潜逃的情形，那么不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住建部门主张权利，同时也可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依法提起控告，追究可能存在的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1: 东三环富力广场地下一层租赁纠纷何时能够妥善解决？承租人的经济损失能否顺利挽回？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一场温暖之约，一次邻里相聚，在第八届北京邻里节到来之际，顺义区各镇街精心策划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邻里节活动，文艺汇演、便民服务、趣味互动，一场场家门口的邻里盛会，让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共同绘就了一幅和美邻里的幸福画卷。空港街道天一社区邻里节文化汇演活动在温榆广场举办，辖区里的中外居民欢聚一堂，传统国风节目与多元特色表演轮番登场，中西文化相映成趣，韵味十足。现场市集还汇聚了60余个特色摊位，包含生鲜美食、匠心手作、萌宠互动、公益义卖等多样内容。双峰街道开展2026年5月的鲜花文艺汇演，即有邻而居、温暖相聚邻里节活动，诗朗诵《我爱这土地》、舞蹈《与向家人》、歌伴舞《我爱你中国》等节目精彩呈现。现场还搭建邻里交流、意识协商平台，开展文明家庭、身边好人评选，以活动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北小营镇永利社区举办邻里节文艺演出，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歌舞节目轮番上演，演员倾情演绎，台下居民驻足观看，掌声不断，尽享视听盛宴。赵泉营镇板桥新苑社区举办板桥合力邻里暖阳邻里节活动，采用社区品牌板桥合力共建、新苑向阳而生加公益服务加便民市集三区联动模式， 整合健康义诊、环保宣传、巧娘工坊等便民服务，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让邻里情更浓，社区更温暖。张镇浅山乡谊社区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开展邻里节活动。活动将健康义诊、消防与燃气安全知识普及、反诈宣传等送到居民身边，打造了一场有温度、有特色、接地气的邻里盛会。牛栏山镇香堤漫步社区、香堤西岸社区全面整合小区内各类资源，精心打造九个功能区，融合文化、运动、公益、商贸等多种元素，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居民需求。现场既有文艺演出，也有公益志愿服务，还能参与闲置物品交换，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光明街道玉龙五区邻里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反诈、垃圾分类、消防知识小游戏寓教于乐，大人孩子争相参与。五福临门志愿者服务队穿梭全场，引导游戏，维持秩序，贴心服务，让邻里情在欢声笑语中愈发浓厚。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开展有邻而居、温暖相聚邻里节活动，设置文明养犬大比拼、垃圾分类冲冲冲、套蔬菜大作战三大趣味互动项目，为居民搭建邻里沟通、互动欢聚的暖心平台。望泉街道西兴第一社区邻里节在全新启用的邻居家共享文化驿站温情开场，室外设置反诈套圈、垃圾分类互动、面部彩绘等环节，室内同步开展青少年毛球画、手工缝缝乐等创意活动，居民踊跃参与互动交流，在欢乐氛围中拉近了邻里距离。杨镇仙泽园社区开展温情邻里好物换新跳蚤市场活动，孩子们变身小摊主，交换闲置玩具书籍，分享暖心故事，在童趣互动中传递低碳理念。马坡镇嘉禾怡园第二社区携手向阳村村委会，组织顺义区第十五中学学生志愿者开展清洁家园共筑美好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各个化身环境美容师，用行动绘就邻里温情，以实际行动美化社区公共环境，传递邻里温暖。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花样邻里感恩有你邻里节活动，以社区 IP 红小城为温暖主线，集结社区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商户志愿者、新就业群体志愿者，用志愿服务串联起邻里盛会，让以邻为亲、以善为美的文明新风浸润社区每个角落。仁和镇临河村开展共享暖心面、共叙邻里情主题活动，邀请临河村村民及租户代表欢聚一堂，共品美食，共话家常。活动精心准备了炸酱面、担担面、牛肉面、打卤面、葱油拌面等多款经典美食，一碗碗承载着关怀的热面，让大家在烟火气中感受邻里和睦、社区同心的浓厚氛围。记者张子燕报道。近日，中华杯第十九届中国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在山东日照举行，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凭借精湛演奏、默契配合与昂扬风貌，从全国141支参赛队伍，其中小学组79支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本次展演最高奖项示范乐团，以优异成绩展现了顺义区艺术教育育人成效与顺义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完美演绎了《红色的童谣》与《白鲸航行》两首作品，演奏情感饱满、技巧扎实、旋律流畅，既展现了对经典曲目的精准诠释，又传递出少年儿童对音乐的真挚热爱，赢得了评委专家高度评价与现场观众热烈掌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顺义少年儿童的艺术素养与向上精神。中华杯中国优秀管乐团队展演素有中国管乐界全运会之称，是国内规模大、规格高、评审权威的管乐品牌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了全国各地精英管乐团队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艺术风采。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获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师生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从日常音乐课基础训练，到放学后社团集中排练，从校内艺术节展示到全国赛场的全力以赴， 队员们在指挥和指导老师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逐音打磨技巧，分声部锤炼配合，用汗水浇灌艺术之花，用坚持成就舞台高光时刻。长期以来，光明小学坚持五育并举、美育润心的育人理念，大力推进艺术教育普及与特色品牌建设。光明小学校长王燕介绍，学校在区教委及少年宫的大力支持下，深耕美育实践，精心打造了管乐团特色美育品牌。此次斩获佳绩是对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不断丰富艺术教育载体，为孩子们搭建学习艺术、展示才华的优质平台，让更多光明少年在艺术的殿堂里不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的亮眼成绩，正是顺义区深耕美育沃土、推进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顺义区始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将美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构建起课堂教学加社团实践加品牌活动加文化浸润的全方位美育体系。未来，顺义区将持续深化美育改革，丰富艺术教育载体，培育更多优质艺术社团，让更多青少年在艺术滋养中成长，为建设教育强区、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月人物榜、四月人物榜单揭晓，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智能超充动力电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柳志明上榜。他深耕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14年，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边界，以持续创新满足用户需求。从理想 ONE 到 L 系列，再到 MEGA 车型以及 I 系列，他见证并推动了理想汽车电池技术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相关技术成果搭载车型，累计销量超160万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柳志明2017年入职理想汽车，对于他来说，技术从来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参数，而是关系用户真实体验的答案。2019年，由柳志明担任动力电池项目负责人的理想 ONE 成功上市。作为增程式新能源汽车代表车型，理想 ONE 有效缓解了用户续航焦虑，也让增程技术逐渐获得市场认可。他说，很多问题只有在真实极限环境里才能暴露出来，如果研发阶段不把问题找出来，未来承担风险的就是用户。2022年冬测期间，柳志明发现部分车辆在极寒环境下启动能力仍有提升空间，随后他立即组织团队开展专项攻关，进行了大量实地测试与数据采集，经过反复验证与系统优化，团队最终将车辆低温启动能力拓展至-40度，显著提升严寒地区用户体验，也推动行业提升低温性能标准。真正让柳志明和团队站上行业前沿的是 MEGA 车型搭载的 5C 超充电池。2020年前后，市场动力电池峰值充电倍率约为 2C， 补能400公里通常需要30至40分钟，行业内尚无成熟超充方案。柳志明将目标瞄准 5C 超充，并同步追求长续航。攻关初期，技术路径不清晰，团队也曾质疑长续航电池能否实现 5C 超充。柳志明坚持推动团队挑战性能上限，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与全球领先企业开展材料体系研究。从2019年启动预研到2023年底，理想首款纯电车型 MEGA 量产，团队最终实现 5C 超充与710公里长续航双突破。理想 MEGA 可充电10分钟，补能500公里，峰值充电功率达520kW，开启 5C 超充时代。同事们眼中的柳志明是技术负责人，也是始终冲在最前面的带头人。而在柳志明自己看来，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他说，动力电池的发展不只是技术竞争，更关系到绿色出行和未来生活方式，只要用户真正受益，付出就都有意义。柳志明用技术突破回应行业挑战，也用长期坚守诠释科技工作者责任。 他说，我们的使命不仅是做好产品，更是推动绿色能源普及，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刘志明表示，未来将继续带领团队深耕电池技术研发，为用户打造更优质、更可靠的新能源出行产品。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4: 深夜，你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款网格二合一，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北峡秋田练了一趟剑，活动活动筋骨，唰，练了一招仙人指路，亮开门户，让佟林进招。佟林把双月河的一起往怀中一抱，是一不慌二不忙啊。佟林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北峡一抱拳：“老侠客，休发雷霆之怒，在下有下情回禀，您能允许我说几句吗？”啊，讲。好，老侠客，既然您说到这儿，那么咱就把事情的真相一一的摆出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错，我佟林长打了铁背龟雷春，那么为什么要打他？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明白了。雷春欺人太甚，我佟林万般无奈，出于自卫